也来不及观察黑丑长什么样，呼啦朝赶紧把门咣当关上。黑丑在门外站了老长时间，估摸这是姑娘见他害怕，本想再叫门，又怕吓着这姑娘，只好把那只空空的茶碗放在门口，悄悄走到店的侧面背风的地方就坐下，掏出剩下最后的一块锅巴就啃起来，再表丹凤关上门，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跳个不停。他怕那一只手的大汗再转来，赶紧把灯吹灭了。吹了之后，这灯啊黑咚咚的，此时周边黑呀，你想吹了灯能不黑吗？心中更是害怕，心说这大汉要偷着进来我可怎么办，慌忙把灯点着了。约莫过了挺长时间，这才听到这门口有人敲门，棒棒棒，开门。鬼丫头，怎么这碗还碎在门口啊？丹凤这高兴，原来是母亲，赶紧把门开开。妈妈，母亲，哎呦，这回母亲回来了，丹凤什么也不怕，也不慌张了，然后把门打开，让母亲进来。刚才娘把我可吓死了。四姐任秀兰足足100斤的豆腐往这儿一放，气喘吁吁，看你大惊小怪的，是什么事儿？丹凤说，那个杀人魔王刚才来了要水。四姐急忙就问丹凤，是不是一只手上这儿来了？是，断了一只手，叫我关到门外去了。四姐把脸一沉，哎呀，凤啊凤啊，你说那魔王怎么厉害，一下子就叫你关到门外，再说的他不给你找麻烦，我看这里有隐情啊。丹凤说，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四姐没有理会，独自一人陷入沉思之中。丹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母亲大人，您在想什么？四姐这时候自言自语，这个世界你不懂啊，坏人当权，要是躲躲闪闪的一定是好人，那个人绝不是什么吃人心的魔王。就在这时，国民党陈排长真来了，一进门就说，四姐子，今天这菜不错呀，让我下酒吧。啊，说着从怀里掏出一瓶老白干酒，咣当往桌上一放。四姐此时努着个嘴冷冷说，那不是有一筐豆腐吗，你随便吃吧。啊，陈排长瞄了一眼笑了，嘿嘿嘿，我说你呀真不会做生意，这也是人吃的东西吗？你应该弄点什么野鸡野兔，弄点野味儿给我下酒，那才叫美。哎呀，想着这些呀我都流口水，这老子现在说实在的我有点钱，所以从裤兜里说着话，他掏出1块银元抛在空中，又用手接住，然后两个手指头捏起来在口中吹一吹，放到耳边听一听，十分得意。哎呀，一成不假，真正的银大头。四姐心里烦，但是故意还得装着高兴的样子，高声对丹凤说，来来来，给陈排长端盘子端盘子。就这样，丹凤呢端菜走到桌前，陈排长两只贼眼滴溜溜乱转，就丢在这丹凤的身上打转。等丹凤把盘子放到桌上，便把那银元就放在丹凤的眼前。好吧，挺好挺好，你就拿去做件花衣裳吧。丹凤伸手去接，陈排长却把那只手抽回去，同时抽出来另一只手，就这样扎扎实实在丹凤的脸上拧了一把，疼得丹凤哎呦一声叫起来。四姐不慌不忙，悄悄走到陈排长的身后，猛一下

的把他手中的银元啪嗒就给打掉了。再看，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放规矩点，你干什么？陈排长嬉皮笑脸，哼哼，这地方有什么不规矩？常言说，打是亲，骂是爱，拧个脸蛋儿也不坏。说着，弯下腰把那块银元捡起来。四姐那只大脚想踩没踩着，这时候把脸一沉，哼哼，你顿顿到我这儿想吃白食，你知道你四姐的店呢挂的谁的招牌？说着从怀里摸出李耀龙那张名片，你瞪大了眼睛好好看看这个。陈排长知道四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也知道四姐和上司有些关系，却没想到是李耀龙亲手所派，自己就软了半截，顺水推舟。你不要误会，我当排长还在乎这一块钱吗？你拿去给小凤做衣裳，捡着最好最花的料子给她做，做最漂亮。四姐向丹凤使个眼色，把那一块银元就拿过来。这是陈排长付的菜钱，还是收起来吧。丹凤乐了，接过银元，便按照母亲示意回到里间屋去休息。陈排长还是恋恋不舍，那哈喇子都流出来，望着丹凤啊，觉着好生没趣儿。喝了两口酒，夹了一口丸子，猛地巴拉把筷子一摔，四姐，你可糊弄人呐！名字叫的挺好听，什么神仙园子，竟是豆腐渣和这萝卜拌的，连个肉形也没有。四姐笑笑说：“嘿嘿，什么？我糊弄你做什么？这神仙园子明明就是素菜，难道不和抓的一只那手的黑大汉？”说那黑大汉要到金刚台去，一定要从这里过，因此他一定能抓着。如果说他要在四姐这个店子里抓着这个杀人魔王，那情愿那100块钱分给四姐一半，他一个子儿也不要，全部归四姐，他只要官升一级就行了，当连长还愁没钱花。接着又讲到茶树镇那些老百姓没有钱，但是那些老板如何有钱？连这夜壶都是银元呢，里边装的全是银元。刚进茶树镇，便闯到一个绸布店里，因为绸布店的老板最有钱，在那儿啊，自己拿了不少，还抢到漂亮的料子，所以才准备送给他的相好，要不这才拿这显眼而又不值钱的东西。接着便扯到相好的女人，那些女人简直数不过来，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不过最使她满意的还是有一个如何漂亮如何多情，简直妙不可言。不幸后来被连长看中，两个人争风吃醋，自然是连长占了上风。不过那女人不忘前情，暗地之中跟他往来，他抢的料子还给过他。陈排长自己叨叨咕咕叨叨咕咕的，四姐呢偶尔跟他搭上两句腔，偶尔不说话。这时候如何漂亮如何聪明，又说他如何喜欢丹凤，如何感激四姐，最后这包皮露骨的说，我这样怎么样，我给你做个女婿，你看我够不够格，行不行呢？四姐越听越不像话，心说话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早就警惕你，所以这事儿你就别想了。说着话夸把菜刀往岸上啪嗒一拍，别在我这里耍什么酒疯，去找你的相好去吧。陈排长一看无趣，没有办法，醉醺醺的，现在我也顾不着了，将来再说吧。远水解不了近渴，他见四姐用两只眼睛盯着他，哎。

呀，这个时候想当人女婿，看来是不可能了。四姐伸手从他手里夺过那只酒瓶子，狠狠在桌上一敲，哼哼，没有，那事儿，你想当我女婿，下辈子都不可能。看看你自己那个嘴脸。陈排长就这样将酒瓶子从四姐手里夺过来，口朝底儿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喝了个干净，然后把酒瓶子咔一摔。别看嘴脸不好，哼哼，我腰包里告诉你，我有的是钱。说着，掏出2块现洋往桌上一放，还有，又掏2块，又掏2块，掏了6块放到桌上。四姐见这陈排长现在完全是醉了，生怕他胡来，只好做一副笑脸，改口就劝：“哎，我说陈排长，你可真是一个大财主。”说着帮着捡钱，然后把这钱收起来。明天咱们再说，再谈。什么？陈排长乐了，嘿嘿嘿嘿嘿。明天，今儿个我要在这儿过夜。说着，准备往里间屋走。四姐用手一拦：“醉鬼，你不要忘了，老娘不是好惹的。”顺手摸出李耀龙那张名片，你看这是什么？那陈排长寿星大发，也顾不得一切，把四姐的手一拨了：“什么？你少拿那个李耀龙吓唬我！”在茶树镇，他为王；在寒风岭，老子就是天下第一。这时候，丹凤从睡梦中惊醒，冲到里间门口，看这阵势，吓得就叫了一声：“啊！”陈排长一见丹凤，哪里还顾得许多，正待上前要抱要非礼，不防四姐一把把他的衣领子给揪住了。把他这一拽，扑通！陈排长因为喝大了摔倒了。这家伙一着急，这火撞顶梁门，便拔出手枪来。四姐这时候同时抄起把菜刀，你想干什么？丹凤吓得杀人啦！救命啊！四姐告诉丹凤：“你快跑！”丹凤刚要到四姐身后，这陈排长朝他就扑来。四姐举起菜刀，就照着陈排长就劈。这家伙一低头，大盖帽给劈掉了，刺啦！回手一枪，啪！打中四姐的大腿。四姐此时是跌倒在地。就在他们搏斗的一刹那，丹凤已经跑到门口。就这样把门打开，冲出去。陈排长也顾不得四姐了，翻身朝丹凤追去。刚刚走到门口，黑丑仍然将门堵住。黑丑啊，在店子侧面背风之处啃完锅巴，准备继续赶路，但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走哪啷，枪也落地了。陈排长一看这黑丑，吓得魂飞天外，半晌才说话：“哎呀，好小子，你拽着我干什么？我揍你个王八蛋！”啪啪给俩嘴巴，不，打着顺嘴角淌血。好小子，你敢打人？你是哪一部分的？黑丑一乐：“没有哪一部分，共产党一部分。”刹那之间，陈排长看见黑丑有一只手没了，就知道，哎呀，是你！黑丑也不说话，上去是拳打脚踢。不一会儿，陈排长也不叫了，也不动了，直挺挺躺在地上。黑丑这才松开手，我看你还坏不坏？说着，从地上捡起手枪就走，也忘记问路了。四姐也追来了。急忙就喊：“你等一等，等一等！”随后支了个身子走到这眼前，“你别着急走啊！”四姐看清了黑丑的面孔，这是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心里全明白，用手推着他：“孩子，
哎，刚才我没反。

迎过来。现在你快走吧，实话告诉你，山上有兵。就这样赶紧。秦叔话，该死的东西，现在我不能说。四姐就这样顺着大路朝里，然后呢往里跑，把这店暂时也扔。国民党就一愣，秦叔话怎么回事？四姐你往哪儿跑？再看这四姐就是一个劲儿的跑，后来这国民党的士兵就把他给拦住了。你要再跑，我可不让了。四姐说，你们不让能怎么的，又把那名片拿出来，这些人都害怕。不表四姐单说黑丑，迈大步离开寒风岭，要找部队。这位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还得表表游击队。这游击队啊，自从蛤蟆嘴脱险以后，和敌人四四一团就捉起了迷藏来了。虽然是天天都能遇到湘宝队袭击他们，但是有时候也跟他们耍。那么李耀龙给湘宝队下了一道死命令，要他们处处堵截，处处增援，不许放过共军。那个湘宝队说实在的，怎么能是游击队的对手？一经接触啊，扫上一梭子机枪就打开一条胡同，一冲而过。当李耀龙听到枪响，率主力赶到之时，游击队已经无影无踪了。李耀龙像个疯狗一样，日夜不停地到处乱窜，处处扑空，这肚子气都大了，气得鼓鼓的，腿也跑细了，真是无可奈何。他曾在上司面前立下保票，也曾暗暗立过誓，不成功便成人，不消灭这股子游击队啊，就砍下自己的脑袋向党国谢罪。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成功的希望可以说越来越渺茫，越来越小，真是五内如粉，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候，突接到上峰命令，雾气腾腾，寒风刺骨啊，山沟里阴森森的，一天很少能见着太阳，直奔着山上而来。可是毫不停留，有时候往西南方向走。据这侦查员报告，县城那边公路上也和这里一样，一天过大兵乱哄哄的。又看到我军区分区的两个团在敌人的空隙里窜来窜去，江风非常焦急。游击队就这样转到了金刚台的头道门。天一亮，江峰拿着望远镜跑到最高的山顶看了个究竟，看了个仔细。在这里望北望去，数不清的山包丘陵尽在脚下，再没有任何东西阻挡着视线，只是那公路上敌军黑压压的一溜又一溜，跟蚂蚁一样。那公路啊，近处的庄子上升起了熊熊火光，冒着团团冲天的白烟，那一定是敌人在烤火，或者是埋锅造饭。有住下的，有在这儿往前走的，还有躺在路边休息的。可以说有步兵，有炮兵，还有骑兵，还有摩托兵。江峰一面看一面想，那这里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不管怎么回事，游击队下一步如何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行动呢？到现在没有头绪。正在焦急之时，这小毛噔噔噔跑来报告，分区有人送信了。江峰急急返回驻地，拆开信件仔细一看，明白了，原来是张政委写的，工委的几个同志围在了一起。只听江峰就念，第一个回合我们胜利了，敌人调集了三

是三个旅，而扫荡大别山，企图消灭我地方武装，和我军主力压出山去，结果把敌人现在给拖垮了，使其疲惫不堪，遭到了重大的打击。而我们则像做这铜铸的巨人一样，在大别山此时站住了脚跟。但是敌人并不会因为失败而甘心，现在又重新集结做下一个回合的部署。敌人的主力积极的企图是寻找我主力的决战，我主力也正在调动敌人捕捉战机。我们地方武装的任务是骚乱扰乱敌人，使敌人更加的这疲惫，然后呢迷惑敌人，混乱的敌人的目标，使我主力避开强敌，抓住敌人薄弱的环节而歼灭之。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任务是艰巨的，你们受住了这场斗争的考验，但是还要经过多次严重的斗争，要充分的做好思想准备。具体意见过几天地委将找你们面谈。江风慢慢的一句一字的念，大家一字一句的咀嚼消化着。这信可以说来得太好，来得及时，太重要了。念完了，大家还在静听着，好像嫌这封信太短似的。还是江峰打破了这暂时的沉静，他说，敌人就在山下，根据指示，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的行动吧。这一说可热闹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抢着发言，不一会儿就研究出了战斗的计划。都说来个窝里的在砖上

又走过去，后边又赶上来，挤在一起，打乱了建制。有些官找不到自己的兵，兵找不到自己的官，这群敌人被我军分区的两个团活活的拖住，已经是狼狈不堪。原来这两个团呢，是奉野战军首长的命令，调动敌人，骚扰敌人，而我主力则转移在外地伺机出击，而敌人则在这两个团的中间，误认为这是我军的真正主力，日夜紧追，一起吼叫：“动他！动他！”然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又生一计。他想起游击队还有两颗信号弹需要发挥作用，游击队是用不着信号弹，这信号弹哪来的呢？这信号弹啊，归功于……就这样，这回是大有用处了。江峰爬上白天向北望，老五啊，老五，你跑那个熊样干？突然觉得这话说的不太合适，又照实解释：“八爷爷，您相信我是这样，我到商城啊去买点货，结果呢硬抓着我给他们带路，把东西都抢光了，就剩个空担子，我舍不得丢，丢哪儿去？丢这玩意儿，我靠什么吃饭？”说到这里，又想起那国民党，如再抓住他，准死没活。我要走了，叫他们再抓住我，我这脑袋可要搬家了。八爷爷说：“别慌，不要紧，还有我们呢。你去见见江政委，说不定有什么事儿，他向你打听。你也好好说一说，害什么怕？不管怎么说，咱们才是一家人。”老五虽然嘴挺滑，倒是个热心肠的人。经这八爷爷这么一抬举，心里非常得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第一个认识江峰的人，一向把自己看作是跟江峰老交。

0: 豪情。他想来解放军得了天下，自然会有他的好处。既然八爷爷提到江峰的名字，义不容辞，这是好事，满口答应下来。一见江峰，他是十分热情。江参谋长，他觉得这样好像能套老交情，套老关系。哎呀，你们还在金刚台啊，国民党都开进来，摩云山被这国民党给占了，怎么你们还住在这儿呢？我早想给你们报个信儿，可就是不能脱身，好不容易我才跑到这儿。他简直就像个侦查员，讲了个喋喋不休。江峰太知道这老五是个消息灵通的人，赶紧就问老五啊，到底怎么回事？你把知道敌人的情况都告诉我吧。老五惊慌，回过头望了望，见没有什么动静，稳稳心神，又看了看江峰的神气样还是那么沉着，鼓起胆子，抓我带路那一股子，实不相瞒跟您说，都是国民党的尾巴。一出商城，我往前一看，我的老天爷呀，简直是一眼望不到头。约莫打头更的时候，这一股子就住到摩云山下的公路两旁的庄子之上。半夜的时候，真是神兵天降，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解放军，一家伙打进了国民党的这大本营。只见东方的枪炮打了个满天通红，接着摩云山这一股也开了大炮，打死不少龟孙子。哎呀，数都数不清，打了一夜到天明一看，解放军都长了翅膀飞了，国民党这气儿出不来，集合这些残兵败将就上了摩云山来找解放军。在摩云山吃早饭的时候，实不相瞒，江政委，我呢就钻进了柴火林六号，好险好险，哎呀，可算保住我自己的性命。老五说着，顺手往脸上抹了这么一把冷汗。江峰听得仔细，然后就说，那按照你说的，摩云山也有敌人了，那你知道是哪一部分吗？是不是414团呢？我说江政委，据我所知不是414团，是415团，不过414团也来了，还有417团，还有这个特务营、炮兵营、机关枪营。八爷爷闻听此言，赶紧插话，这么说48师都来了。老五说，据我所知啊，八爷爷，不止48师，还有52、62、82。这八爷爷见老五顺嘴说，真是瞎编呢。接着就说，有58吗？老五，是不是还有58？老五气的，八爷爷，这么说您不信我，不信我吗？哪有58呀？没有58呀，他们都在商城守着老窝呢，根本没有58。八爷爷就问，那这你怎么知道？这一问，老五火撞顶梁，恼火了，这回火大了，信不信由您。江参谋长，你们赶快赶路吧，我也该走了。说罢挑起那空的货郎担子，匆匆而去。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是说啥？

0: 妈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

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
1: 上回书说到马援寇勋跟吴汉吴子言追赶杜茂呢，把杜茂追没了，可遇见大哥计场计得方了。那马援身为元帅多聪明啊，马援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大哥计场计得方肯定跟陈鹏杜茂在一块儿。马援就问计场，计场啊，我问问你，自从潼关散将之后，你以什么生活呀？哎，种地呀。给谁种地呀？
2: 给陈员外种地。
1: 这个计场他不会说瞎话呀，身为元帅能不知道战将什么脾气吗？马援把脸往下一沉，这个吴汉就劝马援，马大哥您甭理他，咱把杜茂这匹马拉走。季长可急了，
2: 杜茂的马你们可不准拉走。
1: 寇勋就问呢，杜茂的马你为什么不让拉走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马又不是你的。
2: 他不在这儿，这马就是我的。
1: 好啊，你要是带我们去找杜茂，我告诉你季长是认识没有。你要是不带我们去呀，那对不起，我们可听马大哥的，我们就把杜茂这匹马拉走了。季场急得实在没办法了，
2: 你们呀要让我再去找也行，可是你们哥仨得答应我一件事。
1: 马援说好吧，你说说答应你什么事。
2: 那你们要是见了杜茂啊，可别说是我给你们带去的，你们可不知道那陈员外可厉害了，他能把我轰走，我们一家三口没地方去，可就挨了饿了。
1: 好吧，我一定让你有饭吃，绝不说你给我们带去的。走吧。季场没有办法，只好在头前引路，这哥仨在后边相随，四个人拉着马呢就往这西北方向走。这季场一边走啊一边自个儿叨了，
2: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人家陈员外不让我们随便交朋友，老嘱咐我让我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还云台众将一盟把兄弟呢，哥们弟兄给我找麻烦，让我带去找杜茂，而陈员外要是急了怎么办呢？什么朋友都往家了带。
1: 季场一个人嘟嘟囔囔，马援心里很，
2: 杜茂啊就住在那地方，有楼那地方。
1: 马援这哥仨往河里岸一看，有一道白墙，里边露出这三间楼房。寇勋就问机场啊，杜茂在那儿住，没桥我们哥仨怎么过河呀？
2: 你们看那河的里岸不是有条船吗？我们坐船过河。
1: 好吧，那就喊人把船摆过来吧。
2: 这别喊，要喊出人来可就知道我季场从远处给你们哥仨带来的，陈员外非跟我生气不可，糟了那可就坏了。
1: 那你说这条船应该怎么弄过来呀？
2: 好办，我季场有主意。
1: 说着季场啊就把靴子脱了，袜子也扒下来，把裤子都脱下来，扑通一下就跳到水里去了。也就是季场啊身量高大，这河水呀也就到他胯骨上，大个机场就趟着水走过去，然后又把船推回来了，船靠了岸了。这哥仨拉着马就要上船，机场急了，
2: 别上，连人带马都上，禁不住这船非翻了不可。
1: 先过人，先过人，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弄牲口。这样三个人上了船，机场呢在水里推着船。马援一看，我说季贤弟呀，你上来用这篙，你们听听这琴音就知道抚琴之人就是我辈之人呐。你们听，三个人听着听着，忽然间嘎巴一声琴弦断了，紧跟着吱扭扭这楼上的窗户就给推开了，有一个人又在窗户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瞧，看清

住了敌人是马援吴汉寇勋，这人马上退回去关上楼窗。再一听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楼梯响，可能这个人又打楼梯上走下来了。时间不大，这个人又打门内走出来。马援寇勋吴汉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啊。此人身高八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冠玉，长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燕尾慈须，头上戴着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带，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素缎花靴，正是武状元陈鹏陈军人。陈鹏是笑容满面的，迎着这哥仨就过来了。马援可气坏了，心说陈鹏你还乐呢，这杜茂跟季昶肯定住到你这儿，杜茂看见我们就跑，这季昶叨唠了，说陈员外嘱咐了，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那没错，就是你陈鹏的主意。那么杜茂跟陈鹏大哥季昶怎么住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潼关散将之后，陈鹏跟杜茂两个人，一个拉着志军章，一个拉着大哥季昶季德芳就回家了。到了家之后，哥四个往这一坐是灰心丧志啊，没精神呢、啊、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时打了五年的仗，现在了什么都没有，白丁回家了。老将军杜岩就劝这哥几个，你们呐不必扫兴，有道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功名富贵不是长久之事，可是人活在世上，有能耐要不是轰轰烈烈的做点事，就得与草木同求，也没什么意思。你看看你们哥几个，虽然现在回家了，没有享受到国家的雨露之恩，可是天下人谁不知道你们佛保刘秀兴师灭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人活在世上，有人知道你们也成了名就行了，回家了没关系，我有产业，你们弟兄要务农为生，我看这后半辈子保准无忧。老将军杜岩是苦言相劝，哥几个呢就把这件事儿往旁边一扔，高高兴兴的住在一块儿，或者是聊聊天呢，或者是练练把式，或者是下下棋，或者是抚抚琴。陈鹏跟杜茂哥俩是回到家中了，陈鹏就是吃舅舅饭长大的，所以他也不往心里去，可是大哥季昶跟志军章住在他们家吃闲饭，总觉得心中不踏实，几次告辞要走啊，杜老将军就是不放他们走。就这样在杜岩家中住了好几个月，有人给陈鹏杜茂保媒，陈鹏娶了媳妇儿，杜茂也娶了媳妇儿，杜岩呢就托人给季昶志军章说媳妇儿，有人倒是愿意管这闲事儿，可是一看见大哥季昶，再一看见矬子志军章，没法办呢，一个太高一个太矮，即便是有愿意的一乡里姑爷，摇着头就出去了。就这样一直托人说媒，说了两年的时间，才算给志军章跟大哥季昶娶了媳妇儿。季昶的媳妇儿虽然没季昶高呢，可是比一般的女人都高出不老少去。志军章的媳妇儿跟志军章的个儿差不多，四个人都有了七十了。老将杜岩跟陈鹏的母亲高兴极了，杜岩一看天下是不太平静啊，就跟这哥几个商议要迁到河北，隐姓瞒名，避世乱，明哲保身了。哥四个当然愿意，这样老将杜岩就把田产变卖了，迁居到了河北。陈鹏虽然主持家务，可是大哥季昶跟杜茂闲着没事儿啊，小矬子志军章是不爱管闲事儿啊，所以这哥仨一到冬天就非常清闲，没事。

0: 这就聊大天吧。老将军杜岩今年冬天干嘛去了？到三江口去吊唁朱文华。陈鹏是每天操劳家务，一时一刻都没有闲的功夫。这天呢，陈鹏好容易有点闲功夫了，就在楼上跟智军章聊天。正聊着呢，忽然间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这哥俩一看，杜茂回来了。陈鹏一看有事儿啊，哎，杜茂啊，你身上都没有血呀，我打死一只老虎，让家人剥皮割肉，一会儿啊咱们吃老虎肉。陈鹏也没往心里去，这杜茂往这一坐，哥仨就在这说话。说着说着，这杜茂心里不踏实，因为他把马大哥给得罪了，要没法跟陈鹏说。杜茂就跟陈鹏一瞪眼，哎，我说你，哎，你扶我起来好不好？杜茂你怎么了？我心乱，我心乱，别聊了，扶扶琴。陈鹏就把手洗了洗，然后焚上檀香，就扶起琴来了。您别看这琴音是能定人心神的，陈鹏的琴又扶得非常好，扶着扶着就把杜茂跟智韵带进神乐之中，两个人就听进去了。陈鹏弹着弹琴，突然间嘎巴一声，琴弦断了。陈鹏站起来了，我说，驼哥哥，肯定有人偷听我的琴音。陈鹏把楼窗推开，往外一看，外边站的是马援、吴汉、寇勋。陈鹏心说，怎么样，我就猜着有知音之人。一回头就跟杜茂、智军章说，你们看，马大哥来了。说完了之后，赶紧腾腾腾下楼去迎接马援、寇勋跟吴汉。他以为呢，这杜茂跟矬子智军章跟着就能下来，没想到这哥俩没下楼。陈鹏一个人出来，就冲着马援哥仨满面带笑抱拳施礼：“马大哥，你我弟兄自潼关一别十年有余，今天才能相见，想杀小弟陈鹏，不知道哪阵香方把你们哥仨吹来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马元心说，陈鹏，别看你见了人又说话又失礼，这纯粹是假亲热呀。窦茂看我们不理，大哥机场说了，朋友不能妄加随便带，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就是你出的主意。马援没说别的，打理相还，陈鹏往里让，这样大家进了门，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陈鹏还纳闷呢，心说矬哥哥跟杜茂上哪儿去了。哦，陈鹏一想啊，可能是哥俩到后边给这妯娌四个人送信儿去了。其实啊，陈鹏不知道这哥俩藏在里间屋没出来。陈鹏一让，马援、寇勋、吴汉落了座了，陈鹏也落座，命家人献茶，时间不大，茶献上来了。等把这碗茶喝完了，马援是直接就问的：“陈鹏，你表弟杜茂上哪儿去了？”这陈鹏是多聪明的人呐，他一看马大哥面沉如水，带着怒容，知道其中有缘故。马大哥，您找杜茂干什么呀？陈鹏，我们三个人走在途中，看见杜茂打虎，玉兄叫他，他不理我们，扛着死虎就走了。我呀，要找杜茂问问他为什么不理我马援。
1: 哦。
0: 陈鹏听到这儿，腾的一下脸就红了。陈鹏明白呀，马大哥，您还不知道杜茂的性情吗？浑浊蒙愣，他不通人情，您何必跟他这样呢？他招您生气呀，您千万别生气。不成，我必须得见见杜茂，我问问他为什么不理我。如果要真是我马援的不是，那我自责；如果他要说不出我的短处来，他诚心不理我，那可不成，我得跟他说的说的。陈鹏只能在马援面前说好话吧。可是陈鹏说了多少好话，这马援就是不干。不成，你得把杜茂给我找出来。

0: 杜宝在里屋听见了，
1: 杜宝急坏了。
0: 这哥俩进里屋，这时候马援、吴汉、寇勋腾腾腾上了楼了。等跟陈鹏分宾主落座之后，马援是责备陈鹏非要见杜茂不可。智军章明白了，智军章瞧着杜茂用手一捋这小胡子，哈哈哈，那意思我就瞧你。

0: 就是你们哥仨，我就是不理你们。什么？你为什么不理我马云？不是我不理大哥，是有人不叫我理您。谁不叫你理我？杜邦右手一指陈鹏，哎，就是他。陈鹏气坏了，眉毛一挑，眼睛一瞪，杜邦，我问问你，我什么时候不叫你理马大哥的？
1: 不是你跟我跟机场说不叫我们两个人往家里让朋友吗？你说多少回了，天天叨了，让我们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
0: 家里让，而且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我嘱咐他们，没想到他们哥俩听了我这几句话，遇见你们哥仨他们也不让了，这能怪我陈鹏吗？
1: 杜茂一听，杜茂不干了，他们哥仨也是朋友，反正你没说清楚，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天天说我们就躲就闪，就不理马大哥。
0: 我说豆宝，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不能一律看待呀。咱们三十六员云台大将结为一盟了。马元到这时候听明白了，马元也就没气儿了。陈贤弟啊，你甭说了，我明白你的苦衷。他们都高兴了，立刻传下话来，让家人准备酒饭。方方上上酒宴摆上了，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就问马大哥，你们哥仨是由何处而来？马元带着众位云台大将信诸解围，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陈鹏摆上酒宴款待吴汉、寇星跟马元，哥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就问马大哥，你们哥仨从何处而来呀？吴汉、吴子言就把八月十五草桥关失守，反王兵将围困信都关，他闯重围搬兵误入女娲祠，遇见马元、寇勋，哥仨要回去到信都关去破反王大兵的事情说了一遍。陈鹏、杜茂、季场还有矬子才知道他们哥几个的来历。紧接着吴汉又把当初潼关散将、八大奸臣、离间他们君臣的事情也说了一遍，而且劝迎接马元、寇勋跟吴汉家人下去送信儿去了。陈鹏站起来了，马大哥请吧。众人下楼就进了内宅了，姐儿四个在二门这儿站立等候，陈鹏给他们一一引荐，这姐儿四个给马大哥跟吴汉叩勋十万里，然后让到内宅。这
2: 兄弟
0: 怎么着，曹贤弟，你要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们都有马骑，跑起来比我快多了。大个儿技长腿长落不下，我个儿小腿短赶不上你们，我得沾点光。这云台将们全乐了，好吧，你在谁的马上蹲着也成，随你便的挑。那好，我上吴汉的马吧。说着话，矬子指军章往上一纵身，然后轻轻的往下一落，脸朝后就坐在吴汉的马屁股上了。他这一坐，吴汉心说矬哥哥功夫可了不得，还是这么好啊。一点不过众人还得留神呢、不能让反王的兵将把消息探走了。哥几个留神走着走着走着，天到深时，突然间看见前面来了一只反王的大队人马，足有几万之众。马元哥几个就一愣啊，这只人马是谁的呢？仔细一看，这只人马打的旗号是顺德王、济宁王的旗号。哦，马元比较放心了，是卢房卫志的人马。那么卢房卫志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卢房卫志由台城把朱文华的灵柩运回三江口，把师母送回家中，三江王刘乃就得报了，立刻派了二位殿下刘植、刘龙过江照料。卢房卫志呢，就把大队人马扎在江口了。三江王马上派人给他们二位送来了粮饷，然后把朱文华的灵柩渡过江去。三江的水军呢？

马上把船只拨过来了。三江王刘乃又拿出1万两银子给朱家办丧事。朱刚、朱柔一看爹死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大家就劝吧，先节哀办丧事要紧，日后再到河北找梁林去报仇。三江王刘乃率领文武百官到朱府来吊唁老将军朱文华，地方的绅士也到朱府来行人情，就这样一直忙了一个多月。朱文华的盟兄老将杜岩也来了，从河北赶来的。当朱家把丧事办完了，老将军杜岩没走，他准备带着卢芳、魏志、朱刚、朱柔到河北去找梁林，给哥哥朱文华报仇雪恨。朱老夫人知道梁林太勇了，总是不放心，可大仇呢又不能不报，就把大事托给了兄弟杜岩。兄弟，带着这几个孩子前去报仇，就全都仗着你了。嫂夫人，您放心吧。朱老夫人又嘱咐卢芳、魏志、朱刚、朱柔，你们哥四个所有的事情都要听老将军杜岩的。哥四个答应了，这样老将杜岩带着他们哥四个指挥兵将够奔河北新都。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碰见夫君了。咱们前面说过，因为姚琦出来二次辅保逍遥王刘秀，没跟家里说清楚，傅有德让儿子傅俊出来寻找姚琦。这傅俊的疑心眼儿，他找不着，他没回家。没想到他找着找着找到河北，才听说老爹爹傅有德为了给师伯朱文华报仇雪恨，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傅俊是痛不欲生啊。打听出来姚琦在信都关呢，他就骑着马来找姚琦，要杀梁林报仇。正好碰见老将军杜岩，杜老将军就安慰傅俊，你放心，咱们一路同行到信都，给老将军报仇雪恨。没想到快到信都关了，又碰见马援这哥几个，那真是喜上加喜呀。众人见面了，彼此十里，把缘故说清楚了。卢芳、魏志就按照杜老将军的命令指挥人马扎下大营。老将杜岩就跟卢芳、魏志、朱刚、朱柔说，你们打算给朱文华报仇，要是凭你们哥四个的拔大锤跟手下3万兵的力量，恐怕要捉梁林不容易啊。现在马援可在这儿呢，马援有百战百胜之才，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只有马援才能指挥兵将打胜仗，你们必须得求马援帮助才能报。他们哥四个是有事相求。杜老将军，有什么事咱们站起来讲不成吗？不，就让他们跪在这儿。马大帅，梁林在黄桑林垂阵夜师，打死了我败兄朱文华，卢芳、魏志、朱刚、朱柔要给我败兄朱文华报仇，但是他们有勇无谋，恐怕不能成功，想请元帅帮他们报仇。您要知道，朱文华也是为国尽忠，为逍遥王而死，念朱文华的忠义。再说我拜弟傅有德也被梁林打死了，傅俊为报复仇也在营中，马大帅，就请你分身受累，指挥兵将早破反王的大兵，使他们弟兄早报冤仇。是啊，马援点了点头。我看在朱老将军为忠义而死，就应当从命，看在众位的情面上也应当从命。不过话说到这儿了，我马援也有一件事情相求我，福保逍遥王千岁，外除反王，内清朝纲，安汉室天下，我就帮着你们杀梁林报仇。哥四个齐声说，我们能够追随麾下，为国家出力。好，既然这样，就算我们彼此相助了。这样卢芳、魏志、朱刚、朱柔才站起来。卢芳、魏

直高兴啊。他们也知道有马援调兵遣将，要报仇是易如反掌，所以哥俩马上命人预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卢芳位置就把众位云台大将请到酒席宴上，让马援坐在正当中，大家是斟酒布菜，巡回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赤军章说话了：“我说马大哥呀，您可已然答应帮人家报仇了，小弟我在旁边听得清楚，可是小弟我心急，敢问马大哥有什么妙计可破几十万反王的兵将，捉得逆徒良邻呢？”赤贤弟呀，你问我，我告诉你，要凭蹿高纵远，愚兄是不如你呀。可是州关里的兵将由打里边杀出来，使反王的兵将腹背受敌，咱们两面夹攻才能胜利呢。城中有邓禹指挥兵将，城外头有我指挥就成了。可有一样啊，城中的人可不知道我们来了。左兄弟，你分身受累吧，今天夜里施展飞行术越过敌兵大营，到城中面见逍遥王千岁，你就告诉千岁救兵已然到了，而且叫邓禹指挥兵将在明天夜里听见城外敌营乱的时候，指挥兵将从四门杀出来，咱们双方加打敌兵。好，马大哥，这件事我办得到。赵二爷，那你可就多受累了。大家高高兴兴，开怀畅饮，吃得杯盘狼藉，酒足饭饱。撤去残席之后，大家喝了一会儿水，赤军章就跟马援这些人告辞了。回到了自己住处之后，矬子就把身上收拾得紧沉利落，带好了自己的兵刃小棒槌，走出大营，直奔信都关。也就在掌灯之后，就到了本事，他往地上一躺，脸朝天，他耳朵听着四面，就凭着两个肩膀、胳膊肘、手腕跟脚后跟的力量，用蛇蜕皮的功夫蹭蹭蹭的往前走。他躺着走比站着走并不慢呐，就这样走到敌人的壕沟旁边了，他翻身爬起来，单天一提起，蹭把身子一跃，就跟燕子一样就蹿过壕沟了，两只脚落在铁蒺藜之上，啪再一拧腰，二股劲儿就越过土垒。这土垒上反王的兵将是一个挨一个呀，密密匆匆。矬子这军章蹭着也窜过去了，这兵卒们有感觉没感觉？有感觉，就觉得有一条黑影一晃而过。这些兵还纳闷呢，怎么没声啊？再一回头没了，往前看也没什么。这兵可没敢说话，一个个寒门眼都炸了，以为是闹狐仙的，谁也不敢多言。就这样，矬子智军章用脚踩着营中的帐篷底儿，沿着帐篷杆往前走，这种功夫叫轻身横越，也叫燕子飞云纵。他纵身到各处打探，看看敌兵大营内都有什么埋伏。小矬子看清楚了，敌军大营之内前营后营没什么埋伏，但是左营右营埋伏太多了，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还有练车，在中军营四周是壕沟，沟里头埋着刀子。这是梅花战壕啊，沟的里沿就是土垒，垒上是弓箭手、弩箭手，这人要是掉在梅花战壕里头，可就活不了了，刀尖冲上啊。智军章估计出来了，这些敌兵要是由打中军营往四营走，或者由四营往中军营走，必须在梅花战壕上搭踏板，只要把踏板一撤，辕门一关，外人是休想进去。智军章使一身轻功，飞檐走壁，高来高去，没费事儿，他就过了敌兵大营了。等智军章到了信都南门，他一看吊桥扯着，小矬子他不走桥，纵身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穿过城壕，他往城上爬，横身一跃就到了女儿墙了。然后他下城，又上民房，滚几爬坡，就奔了东门里了。

0: 到了总镇衙门，他不走辕门，仍然是穿房越脊而入，到了大堂的上边了。小矬子接着窗户往大堂里头一看，里边灯火照如白昼，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逍遥王刘秀坐在正当中，旁边是邓禹、冯异、姚琦、陪同万修、贾富、张公、耿崇、耿衍，还有马成正在商议事情。智军章轻轻地把窗户推开了，由打这窗户进去，一拧腰，嚓，往地下一落，就跟四两棉花官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音都没有，正好落在逍遥王刘秀的面前。矬子给刘秀一施礼：“
1: 逍遥王千岁，我智军章来也，给千岁叩头了。”
0: 哎呦，可把刘秀君臣乐坏了。刘秀赶紧用手相搀，意识情起。小矬子智军章又跟众位云台大将彼此施礼，摇起伸手拉着矬哥哥，眼泪都快下来。哎呦，我的矬哥哥，三弟此况你好啊！逍遥王刘秀赶紧用手一指，义士你请坐吧。
1: 谢坐。矬子往上一窜，在这椅子上蹲着。
0: 刘秀就问他：“义士，你从何处而来？”智军章就把吴汉搬兵路过女娲祠，巧遇马援寇勋的事说了，又把马援寇勋吴汉在路上遇见杜毛祭场，他们七个人喜相逢的事情说了，大家共同前来救驾呀。刘秀君臣听了惊喜极了，就乐的呀：“义士，那么你为什么一个人先进信都啊？”“
1: 千岁呀，这是马大帅派我来的呀，让我见千岁禀明，外边有马援调动，信都关城中就请邓福帅指挥了，明天夜里共破敌兵，捉梁林报仇。”
0: 君臣们兴奋极了，就赶紧把事情商议妥当了。刘秀就跟智军章说：“义士，想当初在昆阳之时，多蒙你的帮助，使孤指挥兵将灭了王莽，恢复了汉业。本来你应当跟孤共同享受荣华富贵，不料想我大汉国运不兴，八党奸臣、蒙军舞弊、潼关散将，离间了我们君臣，致使义士劳碌无功。今天孤在难中，你又来帮助我们，孤实在是报愧难对之的。”矬子到了西门外头，又凭着自己的本事就进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大营。平阳王公孙美这个营寨本来守得很严，可是也没人能发现矬子。智军章这份轻功是绝顶了。矬子直奔中军大帐，到了中军大帐已然过了三更天了。平阳王公孙美每天过了三更之后，他认为没事了，他才能睡觉。所以智军章到了他的寝帐，正好赶着他刚刚入睡。矬子一听，鼾声起来了：“呵，我这兄弟睡得真香啊！”矬子走到平阳王公孙美的床榻旁边，一伸手，他揪了一下公孙美的胡子。公孙美睡得正香呢，他睁眼了，这谁揪我胡子呢？可是找了找什么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夜间我营中闹鬼吗？谁呀？谁揪我的胡子呢？矬哥哥，你怎么也在信都关城中啊？你要知道，汉太岁姚琦跟你的胞兄公孙树还有我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啊。灭王莽的时候，我跟你哥哥就帮着刘秀君臣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在城里啊？我福保逍遥王千岁呀。公孙美

0: 你跟羌王弟兄率领几十万反王兵将把新都关给围困了，我可告诉你，你留点神。马援带着陈鹏、杜毛、纪昶、吴汉、卢芳、魏质、朱刚、朱柔、傅俊，还有80多员战将、10万大兵来搭救逍遥王。你知道马援不知道啊？马援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鬼神不测之计，百战百胜之谋，破你们这几十万人易如反掌。我还告诉你。马援带着众弟兄，要在几十万叛军之中捉拿梁林，那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吗？眼看着你们这些人可要一败涂地了，我不知道此事还则罢了，既然知道了，冲在我大哥公孙寿的情面之上，我也得给你公孙美送个信儿。兄弟，你打算怎么办吧？赶快想个正经的主意，免得你身败名裂。哎呀！公孙美一听，两只眼睛看着矬哥哥治军章，心说：“哥哥治军章跟我胞兄公孙叔的交情，他跟我公孙美说的是实话呀，他绝对不会撒谎。”马援来了，那平阳王公孙美知道马援的本事啊。错哥哥，你给我前来送信儿，小弟诚情感激于你。不过，我的心意你并不清楚啊。你以为我受羌王弟兄的利用吗？实不相瞒，我公孙美是明助羌王，暗助逍遥王啊。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智军章的脑袋这头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不对不对，恐怕不是这么档子事。
1: 错哥哥，小弟我绝不撒谎。哥哥，您要是不信，就请您去问问悍将贾复，在草桥关一战，我跟他贾输，我放过他一次。等我们困了信都之后，这个吴汉闯重围搬请救兵，可是由打我平阳王公孙美大营过去的，也不是小弟我狂啊。凭吴汉要闯我这座大营，怕是费点事儿吧？就我这口三尖两刃刀的刀法，你也不是不知道。那是我把吴汉带出我这座大营的。您不相信？您可以去问问吴汉。好啊！智军章听到这儿，把右手大拇指一竖：“好兄弟，你这么说我就信，你这么办我也用不着问他们。”你的话我信，既然你不跟逍遥王千岁作对，我告诉你，明天白天你就赶紧想主意，把你的兵弄走，找个地方保存你的实力。你就等着马大帅收编你的兵将，你好好归顺逍遥王千岁，为国出力，报效大汉吧。好，矬哥哥您放心，我就按着您的主意办了。话说完了，心我也尽到了，咱们改日再见。说完了之后，矬子智军章在地上一轱辘，公孙美再一看，矬子没影了。哎呀，20年没见了，没想到矬哥哥的功夫不减当年，实在是不容易。咱们放下平阳王公孙美不表，单说智军章由打公孙美大营出来，施展高来高去的功夫，回到城中，到了摇旗的屋中脱衣服睡觉，谁也不知道。第二天天光大亮，太阳老高了，智军章才醒。等大家用过早饭之后，马成就把大权交给了邓禹。邓禹接过令旗令箭，兵符印信，就升坐大堂了。邓禹传下命令：“中军官，在，你马上往下传令，禁止城中百姓走动，全城兵将备战。”遵令。值日的中军官立刻出去传令，传来的兵骑着马在大街小巷把令一传，一会儿的功夫，家家是关门闭户。天到申时了。邓禹又传下命令， 来，擂鼓升堂。
0: 巨剑鼓就响了，贾父、张公、姚琦、马成这些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赶奔堂前。二筒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战仗军、战堂将齐聚堂下。三筒鼓响，邓禹升堂，端人正坐。将士二郎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邓禹立刻传命令，摇旗马舞，耿冲、张眼四人听令。四员战将在帅案前一站，邓禹往前递了一支令箭，给你们四员战将一支令箭，调兵三千在南门内准备。听见鼓楼连竹炮响，又打南门杀出去，攻打敌兵大营。遵令。四员战将接过令箭，马上去调兵。邓禹拔出第二支令箭，贾复在李成、王先、赵李点兵三千在西门里候令。听见鼓楼连珠炮响，率兵杀出西门，攻打敌兵大营。遵令。马成接过令箭，带着四员大将出去点兵。邓禹又传下命令，命中军战将李德勇、牛成龙点兵三千在北门内候令。听连珠炮响，杀出北门，攻打敌营。两员战将也接过令箭，出去点兵。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就请您分身受累，守这座衙门，我到鼓楼前去指挥人马。城中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出城破敌了。”天到初鼓，突然间南门外敌营就乱了。一会儿的功夫，喊杀连天，杀呀，了不得了，有闯营的好厉害呀，叨叨叨，炮响鼓响，杀声震耳。怎么回事啊？因为掌灯之后，飞虎帅梁林在南门外大营中主持军务大事，每天晚上他都会传下命令，前后左右中五营，前后左右四哨，所有站岗的、知经的都得到中军大帐报号。梁林是嘱咐一番，等这些战将去守营，梁林是稳坐中军大帐，营中所有的事情全踏实了。天交三更之后，梁林才入睡呢，而且旁边有人站岗。等梁林把令传下去，几个大营的主将还有几哨的主将全都去准备守营了。天刚刚交出鼓，营门外头来了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就奔着飞虎帅梁林这座大营来了。站岗的营门小校高声喊嚷：“什么人？口令！再往前来，我们可射箭了！”这个人不搭声，往前一催马，来到营门前，倒大枪，啪，就扎在营门之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啪，愣把这营门跟挑飞的，纵马而入，就杀进梁林大营。谁来了？马援。马援单人独骑，头上乌盔，身上乌甲，短衣襟，小打扮，胯下马，掌中枪，闯进了飞虎帅梁林大营。他这马也快呀，等敌兵大营弓箭弩箭射出来了，他已然把营门挑飞了。马援催马进了营了，营门里头，梁林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又闯营的了，上啊杀呀！”前一个兵将要打算拦住马援，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没想到马援须发洁白，这条亮银枪使出来如同银龙相仿，横冲直撞，虎荡羊群，如入无人之境。这条大枪扎挑破获，敌兵是挨着死碰着亡。马援高声喊嚷：“对，反王兵将听阵，我乃汉帅马援，要到城中去面见逍遥王千岁，由打你们营中借路。你们要知道马援的厉害，给我闪开了！” 梁林大营中的兵卒一听马援道出名姓来，就炸了窝了。

谁不知道陇右马援呢？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马援身为元帅，用兵如神，这兵将们就汗上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闯营报号的呀，是汉帅马援呐！马援催马鸣枪往前杀，前营的兵将马上飞报中军大帐，禀报梁林，单推大签儿往帅案前一跪，报，何时禀报？回禀元帅，现有汉帅马援闯营。飞虎帅梁林不由得心中一动啊，我耳闻着马援是陇右人，熟读兵书，善于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谈天说地之能，当初他辅保刘秀统带汉兵汉将灭王莽，大兵所到之处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不到两年的时间，灭王莽成功，恢复了大汉天下。这个马援是个能用兵、百战百胜的元帅，马援来了，他一定要帮助刘秀破获几十万大兵。马援要不入城，城中的兵将只能守不能战，马援要是进了城，他调动人马必然出城。到了那时候，一般随着梁林出了辕门就杀奔前营了。这时候前沿的兵将正在围着马援，梁林到了，兵将一看主帅到了，马上散开了，梁林立马停蹄往前面一看，这马援年岁高迈，须发洁白，头上无盔，身上无甲，梁林可就没把马援放在心上，心说凭我梁林血气之勇，我肯定双腿把你打死。梁林想到这儿，催坐下马，走着银河兽直奔马援，双锤一举，你可是马援吗？不错呀，我正是马援，你是何人？本帅梁林。马援，你来到我营中干什么？梁林，我告诉你，我听说雇主逍遥王千岁被困城中，特来相救。梁林冷笑了一声，晃身行，擦啷啷甲叶声音响，把嘴一撇，马援呐、啊！那刘秀君臣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我几十万大兵困住信都关，刘秀君臣就是身长羽翼也难以逃生。马援呐、啊，你来了岂不是飞蛾投火，自送其死吗？梁林，你不要在我面前狂言，我马援有打你大营过去，你要是放我过去，万事全休，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援把手中亮银枪一捋，梁林呐、啊，我让你大枪之下力丧残生。飞虎帅梁林听到这儿，把双锤一摆，哈哈，我说马援呐、啊，你有什么能耐敢放肆狂言？你撒把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剑意高低。哈哈，马援一看，抖亮银枪，一枪比枪迟，一枪比枪慢，杀到七八个照面，这条大枪竟胜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梁林高兴啊。梁林心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我正在壮年，而你梁林须发洁白，我也就抱你这枪。他看着马援手眼迟慢了，二马一错动翻回来，马援拿枪一扎，梁林双腿烫烫就把枪杆夹住了，用锁枪法把枪锁住了，然后左推往右，右推往左，拿一把分筋作苦，开擦，双锤这么一错，马援的大枪烫手可就攥不住了，一撒手，梁林乐了，心说马援你还想活吗？他把双锤放开，变招要打这马援，没想到马援手着快呀，马援就把身上的流星锤取下来，打一撒手，这锤就奔了梁林了，梁林一看，打打打

马原一吹笔吹快，一吹笔吹打得远，他三张柳融成在手中，运营自如。打着打着，他往南走。南边的兵将不放他过去，梁林在后边追。这马原双锤打得这好啊，就如同双摇风火轮相仿，打在敌兵的脑袋上，就跟磕鸡蛋是一个，打一个碎一个，打一个碎一个，吓得敌兵纷纷往后倒退，没人拦得住马原。就这样，马原手使流星锤就打出敌营了。梁林能把他放走吗？说什么也得要马原的命，才能去了心腹之患。马原，你哪里走？他催坐下，走阵银河兽掌中孤针亮银锤往下追。这马原不理他，往南跑。梁林是紧追不舍。马原虽然不回头，两只眼睛看不见，可是耳朵管事啊。身为大将，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着梁林的马，他栾铃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马跑多快，跑的什么速度。梁林追得快，自己跑得快；梁林追得慢，自己跑得慢。他一直带着梁林这么一前一后跑，就这样把梁林身背后的兵可就落远了。马原跟梁林跑出十几里地去，马原诱敌，杀梁林大报仇，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原诱敌。把飞虎帅梁林就带出大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十几里地，把梁林后边的兵将拉得挺远。马原催马就进了一座村子，他一进村子，飞虎帅梁林看见了。梁林心说：“马原呐，你进村子你就跑得了吗？我有双锤之勇。”我不要你的命，我就不姓梁。他催马也进了村子了。他进村子，追着追着，马原由打那边村口出去了。梁林呢，穿过村子也追出村口。刚出村子不远，突然间一声炮响，梁林冷了，伏兵四起，唰！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喊杀声音从四面就过来了。那梁林呐，哗！梁林一看，这伏兵足有几千之众，一个个年轻少壮。那呀，杀梁林呐！哗！梁林的脑子就炸了。杀梁林！这喊杀之声如同地裂山崩一般。就梁林这一打愣，东边一声炮响，啪！兵丁们就裂开队伍了。在队伍之前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身躯高大，体格魁梧，看面貌面皮微黄，黄中透白，黑胡须，头上戴着亮银盔甲，一位王爵打扮的人胯下银鬃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梁林呵呵一声冷笑，他认出来了，这是师兄弟顺德反王卢芳。他瞧着卢芳还没说话呢，身背后一声炮响，打梁林不准马头往西方一看，兵丁把阵势裂开了。前边马上这位王爵身体魁梧，蓝面红胡须，青铜盔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哦，梁林心说，这儿埋伏好了，这是我的师弟济宁王魏志。梁林刚要说话还没说呢，一声炮响，打梁林顺声音往南边一看，兵丁把队伍裂开了。在兵将之前有一匹战马，马上这人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之口方，燕尾胡须，短衣襟小打扮，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

梁林长出了一口气。梁林虽然不认识，但是梁林也猜着了，面前之人是师傅的长子朱刚。北边一声炮响，梁林拨马再往北边一看，兵丁把队伍裂开了。在队伍之前一匹马，马上这人长得身人瘦小，黄中透黑的脸庞，两道细眉毛，一双小圆眼睛，小鼻子头，薄片的嘴，尖下巴颏，穿青挂皂，胯下一匹透骨乌龙驹，长出一对冰铁亚油锤。梁林一声冷笑，这没错了。这个人准是我师父的二儿子朱柔。好，卢芳未至，朱刚、朱柔，你们八大锤来战，我梁林艺高人胆大。梁林不在乎，他觉得自己能打就打，不能打我走。没想到他刚想到这儿，又一声炮响，紧跟着就听见四面哗哗啦声音响成一片，梁林再一看，梁林可有点愣了。东西南北四面各有长壕，翻板一翻，这壕沟是又宽又深，里边有步兵，外边有弓箭手。梁林要打算从里边杀出来，恐怕是不容易了。卢芳、魏志、朱刚、朱柔看见梁林了，恨不得生吃梁林的肉，活剥梁林的皮。才解心头之恨，哥四个齐声喊嚷：“梁林，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面对此情此景，梁林是一语不发，把双锤一摆，就跟这哥四个杀在一处了。十个锤乱蹦，是叮当乱响，就跟这铁铺打铁一样，火星乱蹦。五匹马走开了，翻蹄亮掌，来回乱转，跟走马灯相仿，荡起尘土多高来。这尘土是满天飞呀！四个人拼命厮杀，恨不得用锤把梁林打成肉泥烂酱。这时候梁林怎么想呢？把双锤摆开了，力敌四将。我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我出来了。我手下兵将知道，一会儿的功夫，我几十万大兵杀到了，我梁林就能活了，就能逃出重围。可是杀的时间长了，梁林可就急了，自己的兵将就是没到。其实梁林不知道，梁林手下的兵将到了。梁林在前边追赶马援，他手下的兵将随着就追出来了。可是马援跟梁林两匹马跑得太快，他手下兵将跑不了那么快，再说还有不少步兵呢，骑着马就是战将，这样就让梁林给落得挺远。当马援进了村子，梁林跟着进了村子，他手下兵将没有多大功夫也追到村子的北边了，想进村子呀。这时候村子北边南边炮声响了，当当，由打左边杀出了一支人马，灯秋火把、亮子、幽松、赵如、白仲，为首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掌中一条九耳八环刀，正是武状元陈鹏。右边杀来这支人马也是灯秋火把、亮子、幽松、赵如、白昼，为首一员大将，头戴虎头盔，身披龟背甲，坐下一匹老虎马，掌中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正是杜茂。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马援在卢芳位置的营中，头天夜里就派出兵将来了，让兵丁在这村子的南边挖掘壕沟，然后用席用土掩盖好了。第二天，除了叫卢芳位置、朱刚、朱柔在村南边埋伏好了，还派陈鹏带兵三千，暗藏灯火，在村子左边埋伏，让杜茂带兵三千在村子右边埋伏，让吴汉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东的敌营，让傅俊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西的敌营，大营呢就留给老将杜岩看守。
所以梁林的兵将追到村子外头，炮声一响，左边陈鹏，右边杜茂各自带兵3000杀出来了。这6000兵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截住梁林的兵将厮杀。那陈鹏是久经大敌的武状元呢，这口九耳八环刀上下纷飞，山砍一剁，撞到敌人大队当中，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杀得人头顺着刀头乱滚。陈鹏高声喊嚷：“对，反王兵将听阵，在下悍将陈鹏。”这杜茂把这五谷托天叉一抖，一催这老虎马，冲到敌兵队中，拿叉就叉，拿叉吧，南城外大营得报了。大枪王心说：“坏了，飞虎帅梁林是我军之主帅，义军之胆呐。倘若梁林有失，谁来指挥这几十万兵将？”大枪王刘挺立刻传下命令，调兵3000，自己上马掌中兵刃，带着3000大兵冲出大营，往着南边就杀来了。杀着杀着，没想到前边陈鹏指挥兵将。

由打信州关四门就杀出去了。南门里杀出来的是姚旗、马武、耿春、耿演四员大将，带着几千兵，一个就由打敌人大营中杀出来了。姚旗杀着杀着，突然间看见前边正南方火光冲天，喊杀阵地，杀呀！姚旗猜出来了，肯定这地方有杀人战场，一催坐下马，直奔这声音而来。等姚旗来到杀人战场，姚旗一看，卢方位置的兵将围着四外高声喊嚷：“杀呀！拿良林呐，给朱老将军报仇啊！”哇！姚旗人高马大，往里头。姚旗看见良林，咬牙愤恨：“良林呐！”姚旗，我来了！姚旗不但有宝枪宝马，他透着横，而且现在姚旗久经大敌，姚旗他会动脑子了。姚旗心说：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力敌卢方位置猪刚猪柔，他能不败？这梁林也太勇了，看起来我得勇智了。现在梁林突然间看见姚旗来了。梁林他害怕呀，他不怕姚旗的能耐，他怕姚旗骑的马山威这匹对等拐弯马呀。他稍微这么一愣神，姚旗催马就过来了，嚓，颤大枪，枪尖就圆了，直奔梁林的梗嗓咽喉。梁林拿着双锤流星赶月，是嘡嘡，愣把姚旗这大枪磕开了，两匹马二马一错蹬。梁林双锤往过一打，砸死你！唰唰，双锤搂头盖脸就砸。姚旗立刻横枪招架，啪啪，双锤就打在姚旗的枪杆之上，弹起一尺多高来。两个人二马一冲过去了，姚旗的马对蹬拐弯啊！梁林知道。梁林赶紧来个邓里藏身，就躲过姚旗这条大枪去了。因为姚旗那马过来，枪就扎过来了。虽然躲过这枪啊，卢方正好在这对面。卢方双锤，一对梅花亮银锤，唰就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赶紧用锤招架，嘡啷一声，就这一下，梁林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因为他顾得了姚旗这个枪。他邓里藏身，他躲过这枪去了。这时候卢方的锤下来了，他是单腿使劲，见卢方这锤，就听咔嚓一声，他脚下的邓绳就断了。也就是飞虎帅身体灵便，要搁别人就坏了。他一翻身骑上马，没掉下马去，他掉下马就得死。就这一下，朱柔看见了。周柔心说：“我姚大哥哪儿得的这么好的宝马？这匹马对蹬拐弯，这可是千金难买呀！”等姚旗凑过凳来，正好看见朱柔，朱柔就跟他商量了：“姚大哥，马好啊，对蹬拐弯，今天得要这小子梁林的命。”“好，兄弟，我明白了。我在前边，你随在我马后。”我跟梁林一战，二马一搓蹬，我到了他马后边，你在他马前边，你在前边用锤打他，我在后边用枪扎他，叫小子顾前顾不了后，冰铁亚油锤奔着梁林就打来了。梁林就剩下一个马蹬了，他不得力呀，前边锤下来，后边枪已到了，他敌不住了，只顾了接锤了。嘡啷一声响，锤倒是接着了，后边摇起的宝枪，正好扎到飞虎帅梁林的后腰上。哎呦！红光崩现，鲜血直流，疼的梁林双锤撒手，摇起用枪啪一挑，这猪肉在前边就接住梁林的马了。卢方位置朱刚朱柔把大锤往梁林身上就砸，就跟砸蓝蒜似的，劈哧扑哧把大锤砸，就把一个勇如猛虎的梁林砸成了肉泥烂酱。
大家一看梁林死了，痛悔极了，各自把战马拨。

然后率领兵丁往北杀敌。这时候信州关城的兵将已然全都杀出来了。咱们单说东门里杀出的兵将跟西门里杀出的兵将，由打信州关城里杀出来直奔反王大营，没想到进了营一看，空营一座。信州关城中的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空营了？书中暗表，平阳王公孙美自从撮的志军章给他送信之后，就暗中把大齐王东边西边没事，就是南边杀得真厉害呀。大强王刘廷、小强王刘林、白汉王刘宏，他们损伤的兵将最多。里边邓禹指挥兵将往出杀，外边马援指挥兵将往里杀，这一下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没办法了，带着残兵败将就败进了烈焰山，扔下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全都归了汉兵了。信都关城北外头是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兵将，这两个反王没什么能耐呀，被汉兵杀得落花流水，也仓皇逃命了。云台将们指挥兵将往西北追杀，想着把反王兵将一网打尽，马援恐怕敌兵有埋伏，所以怕中了埋伏，为了保存实力，马援传下命令让大兵收兵回信都。等到了信都关城北了，逍遥王刘秀亲自来迎接众位云台大将。马援、岑彭、杜茂、纪昶、卢芳、魏质、朱刚、朱柔看见刘秀了，立刻甩镫离鞍下马，跪倒给刘秀磕头。马援在前边，陈马援率众将救驾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立刻打礼相还，挨着个的用手相搀，姑有什么好处对待众位将军，你们又来冒险杀敌解围救我呀，姑实在是惭愧了。马援这些人站起身形，刘秀用手一指，马大帅，城中已然备下酒宴，你我君臣庆贺大功，这样君臣们共同入城，在衙中饮宴，献给大枪王，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

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

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懂。

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云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成为深受信赖的医生。1947年7月，西满地区鼠疫肆虐，大街小巷弥漫着恐惧，人们谈疫色变，患病者的呻吟声充斥着角落。赵余三响应政府号召，毫不犹豫地收拾行囊，加入东北行政委员会防疫队，奔赴扶余一线。到达疫区，他顾不上疲惫，立刻投入工作，汗水湿透了衣衫，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痕迹，却毫无怨言。他穿梭在病患间，检查、治疗、安抚，每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希望。1948年2月，他调至开通县防疫队继续抗疫，日夜坚守，与同事并肩作战，用专业知识和顽强意志为百姓筑起了抵御鼠疫的坚固防线。1952年10月，因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医术，赵余三担任了开通县卫生院内科主任。他深知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愈发努力的工作，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带领科室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疗难题。1959年，为给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他前往吉林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每天早早到教室听讲，课后主动请教，夜晚仍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只为将所学更好地用于临床。1960年5月，他出任通榆县第一医院副院长，并代理党支部书记，责任愈重，眼神愈发坚毅自信。赵余三始终以患者为中心，用娴熟的医术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医院患者多，医生少时，他主动承担值班任务，曾连续6个昼夜坚守岗位，几乎未合眼，眼睛布满了血丝，却总能在患者需要时立刻精神抖擞地出现。出诊时，一天常要奔波照顾40单颤抖。赵余三见状，心急如焚，不顾脏累，立刻跪在地上，用手一点一点帮患者抠出粪便。他的动作轻柔而坚定，眼神里满是关切，患者感动得落泪，连连叩头。他轻轻扶起安慰，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因工作成绩突出，1953年至1961年，赵余三连续8年被评为县医院先进工作者。领奖时总是谦虚的微笑，深知荣誉属于全体医护人员。1956年，他出席了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心中满是自豪与感恩，并于当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声音坚定有力，誓言仿佛刻入了灵魂。院部查房，耐心地询问病情，为病人理发、剪指甲、洗脚、洗脏衣服、倒便盆，每个动作都满是关爱，不嫌麻烦脏累。患者药费不足时，他主动垫付。小孩看病哭闹，他以高尚的医德践行着救死扶伤的精神，深受群众称赞。吉林日报曾以慈母般的人民的好医生报道其事迹，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医者。1968年，这位一生奉献医疗事业的好医生不幸离世，但他的医者仁心和奉献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者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1: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0: 燃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火电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风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物件、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

0: 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我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就快来人呐！
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3: 脑梗、
2: 死于心
3: 脑血管、
2: 脑血管病死，
3: 每年
2: 人均
3: 1万元
2: 死亡够
3: 10秒，
2: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
2: 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都市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
2: 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5: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4: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5: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4: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

0: 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每天晚上到8:30这个点儿呢，峰哥就准时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前，或是相约在快手直播间里。今天下班呢，准备说先躺一会儿，然后再去公园锻炼锻炼，之后呢就准备上节目直播。可一躺在床上啊，莫名的奇妙的就睡着了，刚刚一下子醒来已经8:12了，好在没有迟到啊。可能今天工作比较累吧，今天去拍摄啊，十一中拍摄，还有七一节目来彩排，可能今天有一点点累，但没想到一下子从6点呢一直睡到8:12。

精气神特别足，因为休息这两个小时时间可能真的很管用。可能人在最疲惫的时候睡十分钟都有可能缓解自己自身的疲惫。欢迎满仓，感谢满仓，谢谢华叔，谢谢杨婶啊的喜悦，或者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吧。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坚持，坚持才能够走向胜利的彼岸，坚持才能收获更多心灵的慰藉。今天我们志愿者家人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活动公告，也就是在本周日我们迎七一党建主题的这个团建活动要在本周日二十八号上午开展。之前的团建呢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在屋里进行，这次团建呢我们准备到户外去开展。我们不仅仅感受大自然的这种带给我们的这种清新的环境，更是让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感受到志愿服务团队的这种团建，也是和大家怎么说呢，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感觉吧。这次团建我们不仅仅是开心快乐娱乐，更多的呢我们也是把党建的一些知识，包括党建的一些小互动也融入到这个团建当中。因为大家知道马上就要7月1日了，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的这个节日。昨天呢峰哥也和大家说了，准备要制作一个关于建党105周年的这样一个祝福视频。但是昨天晚上下直播之前吧，我还记得这事儿，但是昨天晚上延迟直播嘛，因为就是帮助这个小狗，帮助这个小泰迪找回它的主人，大家的心情都被狗小狗这件事就是牵引过去了，包括我一样下了直播就回家睡觉，然后今天忙忙也忘了，但幸亏今天呢杨婶提示我了，我才想到，然后今天晚上下播呢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落实。然后希望大家吧，直播间的家人们，无论你是不是志愿者还是我们的这个百姓大舞台的演员，大家都可以录制一段这样祝福党生日的视频，然后峰哥通过剪辑把这个视频传递出来啊，剪辑出来让更多的人去能够感受到，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也有着一份深深对党的敬意和祝福。因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呢就是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对，小狗找到主人了，昨天晚上咱们延迟直播将近得有半个小时，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主人来取小狗，我们都想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当时大家都特别的激动。欢迎华叔，欢迎华叔来到直播间，华叔挺想你的，别会走到数码公园。这个距离呢对于大家来说无论年长啊还是年少都能够适应，因为走太长的时间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是身体承受不了，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感悟大家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的说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规则谁呀、去要求谁怎么样做，我想这样是不正确的。我们一定要考虑所有的受众，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所能承受的这份能力，然后去开展活动。本周六我觉得本周六周日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阶段。周六过来环工人我们继续不变，之后去重走长征路。这个方案呢也是我们志愿者房雨红姐姐提出的，就是直播间里的小雨点。因为很多时候峰哥一直在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希望大家能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就像这个重走长征路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虽然我们走的这个距离不是很长，但是我们

先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我想今天呢，我在这个如果大家呢想参与呢，都可以私聊联系我，然后咱们这个有群，我会拉大家进群。预计走的时间是本周六27号的早上7点，7点左右，然后走到数码公园，有一个简单的大家一个沟通交流合影，和一个就是对赵数码英雄事迹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这个瞻仰。我想这一次活动真的可以怎么说呢，超出普通活动的那种震撼，因为我们是沿着红军长征25000里的这种精神去走过去，然后走到数码公园呢，我们同时又把我们的英雄赵数码的事迹，我们再一次回顾，再一次去感悟。无论是走还是在公园与赵数码这个英雄的这个纪念墙合影，我们都觉得会很难忘。晚上呢，我也会和我们本院岳负责沟通，看看有的这个长跑团队呀，或者是这个短跑长队，包括徒步的都可以参加，包括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的演职人员，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刻真的很神圣。当我们齐刷刷穿着红马甲，从志愿者协会慢慢的走到数码公园，这一路的感觉，这一路大家的这种内心的变化，包括心里所想，所要回顾的先烈的一些英雄事迹，我觉得真的很震撼。尤其说这次活动带着孩子，我觉得更能让孩子觉得说，哎呀，这不仅仅是一次大家散步遛弯的一个活动，更多的是我们把把这个对英雄的这种敬仰，包括这个我们志愿服务路上的这种坚韧不拔的内心去传递出去，让大家共同感悟这次重走长征路的这种感觉和这种兴奋点吧。杨婶说我能走着去，感谢杨婶。那这个时间节点包括这个距离选的应该是非常好，从咱们志愿者协会走到数码公园大概是四条街整体下来是1公里，应该是1公里，1000米。这1000米嘛，可能说大家都能够去完成，因为每一次活动大家亲身体验包括亲自完成的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只有大家真正的去感悟，真正的去参加活动当中，才能知道，哎呀，活动带给我们心灵的这份震撼，以及对我们内心的一份洗涤。志愿者协会的活动真好，洗涤灵魂。这是秋菊吗？秋菊，如果有时间也欢迎你参加，带着两个孩子，周六的早晨。我想这次活动真的可以说通过活动让孩子，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用热血，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光明正确的领导下才有了今天的伟大的祖国。感谢燕姐点赞，谢谢啊，感谢大家的点的小红心。周六希望和大家都能见到，咱们共同努力，共同去把这个重走长征路化作一道红色的人墙。然后那天我会航拍，地面拍摄也会有，我觉得一定会很震撼，很让人难忘的一次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感谢大家。可能今天上节目之前睡了一觉，把我脑海当中的这些词语是不是全睡没了，现在感觉自己有点词穷了。那怎么办呢？

欢迎程怡，程怡说参加，好的，谢谢雨慧海燕姐，海燕姐不用送礼物，多多参加活动，那既然峰哥已经词穷了，就和大家分享正能量的视频吧。第一个视频呢，是在一个课堂上，老师说，你知道这双鞋的真假吗？很多孩子说这是名牌鞋啊。这个我认识，但老师问，假如说把这双鞋放在你的面前或者穿在你的脚上，你能看出来它的真假吗？学生异口同声地说，看不出来。那老师又问说，穿了假鞋你们还会走路吗？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会呀，当然还会呀。老师又问，那穿了假鞋你们脚会变短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会呀，真的不会变短的。这时候老师又说，之前咱们班有一种攀比，是说你比我学习好，我要努力超过你，那你超过了我，我要努力去超过你，这是之前咱们班里的一个风气。可为什么现在大家用你的鞋子是名牌吗？你的鞋子多少钱来相互攀比呢？为什么大家之前学习的风气没有了，而变了你我之间去相互去讨论、去议论、去夸大自己的鞋子呢？老师说，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心底的善良。这个时候有很多同学都沉默了，他们的内心真的也在觉得，那为什么我们不比学习，而是比谁有一双好的运动鞋，或者是谁开了一个盲盒，或者谁的游戏皮肤比别人的好呢？那这样的现象出现，孩子们你们觉得对吗？很多孩子都沉默了。老师这时候又说，当你嘲笑别人穿了一双假鞋，或者穿了一双不是名牌的鞋，你们觉得很自豪很骄傲，但是穿了假鞋的同学，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成绩，你们了解后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惭愧很骄傲啊？所以说人的价值呢，不再取决于你穿了多少钱的鞋，而是在于你学习路上有没有取得成绩，有没有获得进步，这才是大家应该相互攀比。当老师说完这些之后，课堂上变得安静了，很多同学都在认真思考着，为什么？可能说刚刚峰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也是咱们很多家庭当中孩子出现的一些日常的表现。很多孩子回到家里会和父母或者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你看我同学有双漂亮的鞋，价值多少钱，可能是一个名牌，是某克呀，是某达斯，我都没有，我觉得上学我觉得很羞愧。当孩子说出这样话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是满足孩子提出的这个要求，还是说要和孩子认真解释，说鞋呢只是服务我们脚的，是帮助我们脚穿上鞋能够正常的走路，而不是说谁穿的鞋贵才有了尊严和面子。但是很多家庭呢，家长呢都会选择说给孩子买，别让孩子没了面子。其实买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和孩子讲通。你上学，你应该比的是什么？

是比的，别人学习为什么成绩比你高，你要努力去超过他。我想这样的攀比之心是我们大家应该去赞同、去这个支持的。那但是如果要比，哎呀，他穿的衣服漂亮，他背的书包好看，那同样的书包，普通的书包和漂亮的书包，他装的都是同样的课本和同样的书。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加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把课本上的知识和书里的知识学习到啊？是不是啊？而不是说这样的攀比，你穿的好啊，你吃的好，你穿的鞋子漂亮。所以说，当孩子有这样心理的时候，我们一。

感谢妍妍点亮粉丝团啊，谢谢感谢。一定要讲清楚，就是告诉他嘛，给你买不是说让你去学校和其他同学攀比，而是说家里有这个能力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不要去炫耀，不要去和别人比比划划，说你看我一说回到家，我爸爸妈妈就给我买了，一点分儿都没打。而一定要从根上去教育孩子，告诉孩子，书包是为你服务，带书带本让你学习的，鞋子是保护你脚更好的走路的，而不是说进行攀比的，这样的攀比是不对的。所以说很多小的习惯也在影响着孩子成长路上的他的心思变化，不是一味的满足孩子就是爱孩子，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想通过正向的教育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可去相互攀比，什么事情是应该默默的去完成的。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教育孩子从小的时候如果没有给孩子引向一个正确的思维，可能孩子他真的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就是变得不一样，可能说长大成人之后他的这个内心的想法和他所想要表达的这种方式可能就会与众不同了，甚至也会给大家留下一些麻烦。所以说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这位老师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老师是这个祖国花朵的园丁，他不仅仅是教育孩子书本上的知识，而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要把做人的准则就像之前峰哥说的，德智体美劳啊，德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啊，这个德就是您这个品德，思想品德，如果思想品德这个观念都过不了关的话，就是你再有才你也是怎么说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朋友，社会也不会接纳你。宝哥宝嫂说取决于家长而不是孩子想要，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怎么说呢，不是说取决于家长，很多孩子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有的孩子也懂事从来不会提出，当孩子说要提出这样要求的话，咱们一定要说给孩子做一个正向的这个引导，这样才作为这个孩子的第一人生导师吧，就是孩子的父母，孩子要他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也真正取决于家庭和老师的教育。圆圆说峰哥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公益的路上，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是峰哥应该做的。圆圆也是我们之前通于爱心车友群的一名老队员，后期因为这个去外地一段时间，也是离开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能近阶段圆圆可能回到通于了。之前2005年成立的通于爱心车友群，当时也是最高潮的时候也大概有70-80人了，但后来因为大家工作呀或者是生活有了一些冲突，可能说大家就是没有再坚持，但我相信大家的这份善良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大家生活在哪一个城市，大家都会说义无反顾地把心中的这份爱和善良去与大家分享，去送给社会，因为大家都是心中有爱之人。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本职工作呢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文艺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那其次呢也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每天晚上坐在这里直播呢，就是和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的故事，也是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和峰哥一起加入到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共同把我们心中的这份爱和善。

接下来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咱们继续咱们的风言风语。把一首记事本送给大家，大家一起感悟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通宇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这里是风言风语，我是风哥。刚刚这首记事本是不是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风哥印象当中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不同的回忆，或许每一首歌曲都会特定联想到一个人。就像有一首歌《别在窗前等我》，这首歌我会一提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我小时儿时的好朋友马宏伟大哥，因为当时他在一个夏天，也是这个季节吧，天刚黑，也是这个点儿，大概是8点左右，然后马宏伟大哥敲着我家的窗户，我那个时候我好像马上要睡觉了吧。然后敲窗，他说：“风弟，你快出来！”我然后尿笑就出来，我说：“大哥怎么了？”他说：“大哥给你找了一盘磁带，你不是特别喜欢秦秦的歌曲吗？”我说：“对呀，大哥。”他把一首《别在窗前等我》的专辑这首磁带送给我了。哎，当时我特别激动，当天晚上就很晚才睡，因为晚上呢，我爸妈肯定不能让我拿着录音机去听歌，会影响其他邻居休息的。所以说晚上我抱着这本磁带，因为听不上，心里就是那种抓耳挠腮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说不出来的激动和兴奋。最后可能是在凌晨2-3点钟吧，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之后，爸妈去上班了，我迫不及待的打开录音机，把这首磁带放在录音机里去听。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录音机，但是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玩具，录音机听磁带唱歌可能是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当时听着那首别在窗前等我，那种感觉，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齐秦，齐秦呢怎么说，放荡不羁，留着一头长发，可能说我年轻的时候想留长头发就是源于我特别喜欢齐秦，那种怎么说特别帅。我还记得有一个齐秦的 MV， 骑着一个大摩托，然后因为齐秦是台湾的歌手嘛，我们中国台湾省的歌手，当时那个 MV 他在一个街面有一个门市，然后卷帘门拉开，骑着他这一大摩托出来，飘逸的长发，哎呦我去，那种感觉，我当时就是如果我要能有那高光一刻，我觉得让我爸打我10顿都行。当时我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可能就是被爸爸打，但是不管爸爸怎么打我，我不恨爸爸，因为自己做错事了，接受惩罚。所以说每当听到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有不同的这种思绪在飘荡嘛。宝哥宝嫂说录音机一般家庭没有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吧，也差不多。当时我家有电视也是非常早的，大家拿小板凳，那个时候是在上虎山行吧，哎，我不看电视，我就看满屋的人，一层一层，前面是坐着小孩，然后坐着大人，一层一层的，就像电影院这种阶梯的，个高的都站在后边看，哎，但我特别不喜欢说大家看完电视散场回家了，我就觉得哎呀，大家就是一直坐在这里看，热热闹闹的多好啊，感觉多好啊。所以说延续自己风格，就特别喜欢热闹的一个人，特别不喜欢自己独处，甚至有时候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就内心有一种恐惧感，然后会莫名其妙的大喊大叫的。所以说我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很多的陈年往事回想起来真的是历历在目，甚至每一种感觉都在内心当中去回荡。这几天呢，咱们天降大雨，不仅仅缓解了咱们农民朋友的这种干旱的情形，更是让风哥的思绪回到了若干年前。甚至我有冲动在下大雨的时候想跑到外边去感受一下，说这种好久没有被大雨淋过的这种感觉了。
因为年前的时候经过好几场大雨，这几场大雨我都印象特别深刻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奶奶家，奶奶告诉我，你抓紧回家去找你爸，你老公搁西安的这个一小一直骑到西安的北边木材，大概也得有两三公里吧，哇哇的，然后大雨点浇在身上，回到家已经呱呱的了，就然后告诉我爸爸，我爸爸也是就是打一看打雨伞也不行的，然后他骑车就是赶往我奶家的，这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啊。还有呢就是

们说就是爱情路上的这种被大雨浇，这个就不和大家说了，我觉得有一些尴尬。管一说那个时候你的家里也都是人，对呀，那个时候每家有电视的太少了。当时我家在七原县的西北村，当时这个跟前附近有电视的好像就我家呀。当时是一个十英寸还是十二英寸的一个黑白电视呢，还是黑白电视呢，那个时候大家看得非常起劲。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和我讲过这样一个小片段吧，就说我爸说当时是我爸和我妈他俩俩人聊天，当时我爸在七原县无线电二厂工作，他说和我妈聊天，他说那个我单位那个姓啥我不知道了，就是那个大哥晚上在单位值班，说家里没电视，说在特别喜欢在单位值班，说在单位值班能看电视啊，单位有那个值班也有小电视。完说那个那今天早上我去了，大哥就是跟我说了，说啥呢，说昨晚这电视剧演完之后，然后又出现一堆小人儿，这堆小人也不说话，就搁那嗡嗡嗡嗡的，我看了半天，我后来没看明白，把电视关了。当时我爸就是和他解释，他说大哥那不是小人了，那就是电视吧，当时的电视是播到11点还是12点，就是没有频道了，就是变成那种雪花了。当时这位大哥因为家里没有电视，他不懂啊，他就说一直看，说这些小人来回蹦啊，小雪花蹦，说没有那个人说话了。就是说当时风哥年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艰难，就是电视对于某些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吧。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吃着这个粗粮，当时拿着粮票啊，拿着钱去买粮，都有这个供应粮。所以说从峰哥是从那个小的时候到现在，因为有过这样的几仗，让孩子知道学习才是当前你们最应该放在重心的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怎么能想起那个场景啊，你说我说的那个场景你能想起来是不是啊，大家围在一个屋里，有条件就带点瓜子咔嘎巴嘎巴嗑，没条件就是认认真真的看，当时那种感觉真的电视到点了真的有雪花，确确实实，因为当时的转播和那个信号它不可能24小时，不像现在咱们随时打开电视随时都会有节目，那个时候到点就是没有节目。这看似是一个效果，但是也印证了那个时候人们生活的贫乏和那个怎么说呢，相对物质上的都很那个缺少。现在咱们好了，啥都有了，是不是？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欢迎来自直播间的每一位同城的朋友，我是一名志愿者，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和我们一起带着我们心中的一份爱去回报社会，回报我们合江通鱼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满仓晶晶紫璇在不在，这把好了，每天我抓住他们三个人，抓住他们三个人，每人唱一首歌，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是不是啊？紫萱、满仓晶晶，还有谁了？紫萱、晶晶、满仓，你们在不在？连线的时间到了啊！这么一说，把自己的年龄都暴露，哎呀，无所谓。无所谓，宝哥宝嫂，年龄没有必要去隐瞒，人到每个时间段都要选择真诚，即使你隐瞒大家也能从这个面相上看出来，咱何苦要去隐瞒呢，是不是？尤其作为志愿者，我们更要真诚的去面对每一个家人，包括我们的受助群体。那我们这个隐瞒自己年龄，可能说一些女生吧为了显示自己年轻，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0: 连线一下满仓晶晶。晶晶哪儿去了？先连满仓吧。子轩可能是在这个8:20这个时候能来到直播间。满仓晚上好。这个来这个风叔直播间都成了任务了哈，是不是？晶晶去哪儿了呢？都说好了，咦，是不是有点卡呀？直播间呢？
1: 二哥好，二哥姨好，
2: 满仓
1: 打多线了。
0: 满仓晚上好，是我这直播间有点卡吧？咋整的呢？好像我直播间有点卡，我这个没有联网。为什么会卡呢？大家好，这直播间是不是有点卡呀？要不卡的话，可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公允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沈怀这心也够狠的呀，今天要对沈君姑娘做一个一刀两断。好像之前跟沈君姑娘所有事情都没发生似的，轻轻松松在这沈君面前就说了，说我跟静媛小姐我们两个是彼此爱慕。就是开始啊，我觉得静媛小姐大家闺秀，那人家的地位比较高，哎，所以呢，我觉得呀配不上人家，干脆对他就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的态度，希望啊他能够看到我冷淡了，打消这个念头。哎，没想到啊，人家静媛小姐还真对我有这么一番痴情，哎，对我是念念不忘，是不是吗？前些天周良坤周的人出了意外了，死在了皇家的赛宝大会上，敌的人呢就让我到沈家代为安抚，结果见到静媛小姐旧情复燃，这静媛小姐在悲痛之下居然把我当成最亲近的人了。哎呀，我看到这静媛小姐呀真太痛苦了，那份哀楚的神情让人呢真不忍心拒绝呀。于是呢，我这些天就去州府多走动了几次，帮着静媛小姐疏散悲痛吧，也给她出出主意，帮些忙。这么一来二去的，你猜怎么着？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我这心里头啊，居然也慢慢的放不下她了。你看看，你说这沈怀呀，这多会演戏吧？说的轻轻松松，而且呢脸上这个表情还带配合呢，多少的还带着一些羞涩，一些腼腆，让人看上去呀还有点发懵。但是现在这些话让阿君姑娘听了，那无异于晴天霹雳呀，咔嚓一下子把阿君姑娘劈了个肝胆俱裂，劈的阿君姑娘已然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了，懵了。可沈怀呀还舔着脸说呢，这周大人死后啊，静媛小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哎，真让人怜爱呀。我在周府的时候他对我几次表白一番痴情，也实在是让人感动。后来呀我左思右想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决定要向他求亲。沈怀这句话刚说出来，阿君手里的酒杯当啷一下子就落到地上，啪的一声摔得粉碎。但酒杯落下去了，沈君姑娘自己都浑然不觉呀，没说嘛傻了，捏呆呆盯着沈怀，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半个字。沈怀呢反倒是冲着沈君舔着脸还一笑呢，看你看看我这些天为啥这么忙呢，其实不是别的，

那按理来说不能够立刻举行婚仪，还需要拖上一些时日，我们再择良辰啊，选吉日吧。啊，说到这里，沈怀发现沈君姑娘脸色苍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但就这样，沈怀还找补一句呢：“静媛呐，也不是一个拘泥于俗礼的女子。虽说我们没办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名义已然定下来了。既然名义定下来了，那我们呢，就是半拉夫妻了。所以静媛呢，表示我们俩从现在开始要经常的来往。”不仅呢，我可以时常的去州府陪伴他，他也愿意到咱家来，到咱们家来走动走动。你说沈怀这一番话是人话吗？咱甭管什么话，说完之后，沈怀这心里头啊，倒平静下来了。本来嘛，人生无奈呀，我也不过百般挣扎，为求脱困呢。阿君呐，你今天恨我也罢，怨我也罢，总而言之，你我的缘分到今天为止已经难以再续了。天底下呀，没有不散的宴席，种下这个苦果的还不是那位已经死在九泉之下的人吗？要不是他从小把咱俩捏合在一起，咱们能够变成其中的心酸吗？对这种滋味啊，我受够了，受够了。我现在别的不再考虑了，我就想过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愿意再为任何人承担莫名的重负。阿君呐，今天你别怨我绝情，我今天也会给你一个出路。只要今天你能够打开心结，跨出一步，对你来说未来也是海阔天空。当然了，这些都是沈怀的心里话，嘴上没说。沈怀干嘛呢？正在这里耐心的等待呢。等待什么？等待这沈君姑娘对自己刚才那一番话的反应。等待了半天呢，这呆若木鸡的沈君姑娘好像这才苏醒过来。就见沈君姑娘捏呆呆的，双眼无神，事到如今，阿君姑娘还是逆来顺受啊。她低声的嘟囔一句：“周小姐要来这里，那我哥，你要我去哪里呀？”这句话呀，出乎沈怀意料。沈怀虽然事前准备了好多应对各种局面的方法，但是没料到有这句话，或者说没敢来料到这句话。阿君姑娘这话一说出来，这种逆来顺受的感觉深深刺痛了沈怀。如果说现在阿君姑娘蹦起来又哭又闹不干，跟沈怀撒泼，跟沈怀打斗，那都会让沈怀心里好受一些。没想到阿君姑娘人家没这样，人家仍然在希望，仍然在祈求，哪怕你现在说一句话，说他为大我为小，阿君姑娘可能都愿意。她就是这么一个本分善良的姑娘，这要是换成咱们当代的女子，男朋友给自己说咱俩没以后了啊，我刚找了一位高干的女儿，咱俩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那还了得吗？站起来大嘴巴抡，高跟鞋都得上去。可是阿君姑娘没有啊，来了这么一句，哎呦，这沈怀心呢也不好受。但是事到如今，那没有

地在伤感彷徨了。沈还停顿了一下呢，但是他发现沈君是毫无动静，一张煞白的脸上瞪大着一对空洞的眼睛，好像面前什么都看不见。哎，沈怀一咬牙关，暗地一跺脚，心说赶紧说吧，再说出的话，这沈怀这声音呢更加轻松了，而且带着热烈的这个气氛，好像充溢着真切的喜悦，好像打心眼里觉得这确确实实是沈君的喜事儿。我告诉你，这狄景辉不是得到赦免了吗？几天前他不是回到洛阳来了吗？哎，到了洛阳啊，他给我带来了一封信，你猜谁来的？你认识？不是别人呐，你的老熟人，是关于你的私事啊。阿俊呐，我早就说过，梅迎春这家伙在金城关那里盘桓那么久，一定没安好心的。哎，果然让我说中了。他在这个信里头说，他自打离开洛阳去到西域，哎，这心里头啊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难以忘却，日夜思念。这一次陇右战事使他能有机会夺回突骑师的权柄，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呀。我没说吗？他自己认为自己以后就会登上汗位，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这才鼓起勇气给我来信向你求婚，哎，想让你到西域嫁给他，当他的未来突骑师的韩妃。阿君，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啊？阿君姑娘这个时候眼神这才回过来，慢慢的扫了桌上书信一眼，然后举起目光又落到了沈怀的脸上。让沈怀吃惊的是，阿君姑娘现在出奇的镇静安详。按说阿君姑娘最后的希望没了，刚才还问呢，说这静源过来我上哪去，如果你说把我留在家里头，阿君姑娘估计还会逆来顺受，但现在最后一根稻草都没了，按说阿君姑娘都得疯了，但是没有，出奇的镇静安详。哥，我都明白了，我都明白了，梅先生他真是好心。阿君姑娘说出这番话，让沈怀现在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刚才你看沈怀眉飞色舞，伶牙俐齿，一下子被这句话给打得粉粉碎。哎，这沈怀呀，嘴说不利索了。阿君呀，我也觉得，哎，这梅迎春呐，对你是一片赤诚，真是难能可贵呀。况且西域那边确实挺不错的啊，我这一回也亲自去看过，别有一番风光啊。我认为呀，你会喜欢那里的。说到最后这几个字儿，他连自己都说不下去了，觉得无地自容，不由自主的脑袋低下来了。没想到的是，沈君姑娘现在浅浅的笑了，伸出手轻柔的抚摸着沈怀的手背，好像是在做最后的努力，又好像是要再次验证自己的命运。阿君低声的问，哥哥，你真的要我离开吗？西域很远，阿君去了，只怕今生今世

0: 世，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阿君，沈怀这个时候被阿君姑娘这番话说的，心里蹦蹦直跳，冲动的啪，把阿君的双手给握住了。这双手啊，到现在还略显得粗糙，根本就没办法和周静元那千金小姐的雪肤冰肌相比。但是，这可是他最最熟悉的阿君的手啊！从他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他就与阿君携手共对人生的苦和乐。不知不觉，阿君早已经融入到了自己的血肉之中。直到现在这一刻，沈怀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难道说他的阿君真的就要离开自己吗？这无异于是割他的肉，剜他的心，痛彻肺腑啊！尤其阿君姑娘这一番话，说的他心动了，说的他想回心转意了。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是死啊，他一下子甩开了沈君的手，眉毛挑起来了。阿君，我对你说过不许再提起，你怎么忘了？阿君姑娘这个时候粉颈低下了，泪水终于噼里啪啦流下来了。现在阿君的心呐，已经被绝望浸透了。他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一切的一切，他究竟是因为什么？但是阿君姑娘再不想去追究了。那这边呢，沈怀被这三个字给唤醒了恶魔般的情绪，他又重新的打坐精神，嘴里的残忍的话又开始说了。阿君啊，既然你不反对，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梅迎春那里我马上去信回复他，你呀、啊、也收拾收拾赶紧动身吧。从洛阳到亭州碎叶，这路上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你早点出发还能够赶在严冬之前到达。吴之乐说了，他会亲自去凉州接你，因此出发日期定下之后，我也会在书信当中让他提前到凉州去等候你。听明白没有？阿君姑娘现在茫然的点点头，她觉得她的人生从此已然失去了全部意义，今后会怎么样真的已经无所谓了。他只是习惯性的遵循着沈怀的安排，听他的吩咐，因为他从小就铭记一句话：不离不弃，生死相随。这是自己从小被打进心里的印记，他是可以为他去死的。但显然沈怀并不希望也不需要，那么就让阿君用所剩下不多的时间再为他的蓝哥哥做一些什么吧，只要能让他开心，自己就满足了。阿君再度抬起头来，细细端详着爱人的脸，这个让他爱了一生一世的人现在却把自己抛弃了，不要自己了。他的眼睛止不住地往下落泪，但嘴角却牵出一抹笑意。哥，阿君走了以后，你会想我吗？这句话把沈怀的眼圈也说红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结果。等曾泰回过神儿再看狄仁杰，哎呦，就见这位老大人现在是脸色铁青，花白的胡须嘟嘟嘟嘟嘟

一个劲的打颤呢，嘴唇儿也在哆里哆嗦，发不出声音，身子晃动，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倒地似的。曾太一看，有点担心呢，赶紧上前想要搀扶，啪！狄仁杰抬手，就把曾太的手给打落了，当，跨大步就来到沈怀跟前。沈怀，你这是故意所为吧？狄仁杰说这话的时候，唰，二眸子放光，如同两道利剑似的，扎的沈怀不敢看狄仁杰，汪，脑袋低下了。但死鸭子嘴硬，还硬呢。大人，这是卑职的家事，您就不必操心了吧。狄仁杰气的对这句话置之不理。我问你，阿君姑娘是什么时候走的？已经走了两天了，他一个人走的，有没有人相送？哈，没有，我呢给他雇了辆车，还给他雇了一位老实巴交的车把式。另外呢，我派人骑快马给吴志乐先送信去了。吴志乐不也说了吗？收到书信后会亲自到凉州迎亲的，所以阿军只要到达凉州就行了，问题不大。他也没什么行李，另外呢，阿军又不是什么娇小姐，一向都是能吃苦的。够了！突然间，狄仁杰是一声怒吼啊！这声怒吼是愤怒极致，把一旁的曾太给吓一跳啊！回头一看，哎呦，就见老大人这张脸都气得变形了，苍眉倒立，凤眼圆翻。沈怀呀，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让这样一位柔弱淳朴的女子孤身一人前往西域，身边连个送亲之人都没有。沈怀呀，你不觉得你太无情太冷酷了吗？你这老头子真动肝火了，手指沈怀双唇直抖，抖了好半天，这话才能继续下去。沈怀呀，不要以为我对你的所作所为毫无察觉，更不要以为我对你容忍，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知道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取悦周景元，为了攀附侯门，但你扪心自问，这样做就真的值得吗？你如此对待唯一的亲人，你的良心就能过得去吗？大人，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沈怀还想争辩呢，狄仁杰一抬手往门外一指，你什么都不要说了，老夫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也不想再见到你，你走吧。往外赶谁怀，滚！就差说这字儿了。这番话把沈怀说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牙关紧咬。他无可奈何呀，敢跟狄仁杰较劲吗？咬着牙朝狄仁杰一抱拳，一扭身，昂首挺胸，噔噔噔，人家像得胜将军似的走了。曾太在一旁傻了，目瞪口呆呀，看着沈怀远去背影，耳边突然间听到狄仁杰喃喃的话语。他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啊，曾太呀，你说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恩师啊，我这。

曾泰哪见过狄仁杰向自己求助啊？那都是自己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不开的，来问恩师狄仁杰给自己解答。平生第一次面对向自己求助的狄仁杰呀，让曾泰无言以对。何况刚才这沈怀的表现确实太出乎意料了，太让人震惊了，简直换了另外一个人呢。曾泰愣这儿了，就见狄仁杰摇着头，不行不行，必须要把沈军找回来，他很有可能就是狄春。好嘛，老头子呀，厉声喝喊一声，哎，老爷。这狄春呢，他表情也很复杂，也很郁闷，也很生气，心说我姓沈的哪有你这么干的啊？你看李元芳李将军他什么时候这么气过老爷，真是的。哎，老爷，狄春，我命令你马上出发去追赶沈君小姐，她一个女儿家必然走的是大路，小星夜宿两天之内也不会走得很快，你就沿着官道一路追下去，沿途留意各处客店，细细打听，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到，并且必须将他请回洛阳，否则你也别回来见我了，快去。哎哎，狄春一想又来了，这个关我什么事啊，走吧，赶快。苦着脸刚想走，哎，又转过身来了，咽了口唾沫，壮大胆子，老爷，我是可以想方设法追到沈小姐，但万一我追到她，她不愿意跟我回来，这怎么办呢？绑也要把她给我绑回来。哎哎哎，哈，绑。狄春一看狄仁杰确实火大了，赶紧走吧，慢。狄仁杰又把他叫住了，你先去做些准备，我来写一封短信，你带在身边，见到沈小姐后呈给她看，她若看完一定会随你回来的。哎哎，狄春心说，早说呀，早说有锦囊妙计，我也不至于犯愁啊。一转身，狄春赶紧的去找马，去安排事了。狄春一走，这院子里一下子又安静下来。狄仁杰捏呆呆站在原地，好半天没有动静啊。弄得曾泰现在呀挺尴尬，走也不是，是留也不是。正在这尴尬呢，狄仁杰突然间长长叹了口气呀。哎，就这声叹息好像掏尽了老头子肺腑一般呢。曾泰呀，啊，恩师，你说难道是我错了？是我的判断失误，还是我的应对不当？怎么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啊？他把沈君赶走，绝不单单是为了得到周景元，他是想阻止我们从沈君那里了解到更多的线索，从而揭露他的身世乃至阴谋。我考虑到了他的戒心，我也考虑到了他的怨恨，我煞费苦心，步步为营，想方设法的周旋，在暗中引导他，就是为了让他不要在歧路上越花越远。谁知他竟因此更变本加厉。曾泰，你说说，老夫何曾这样办过案呀？我是不是真的错了？说到这个错字，狄仁杰身形一晃，差一点没摔倒啊。哎，恩师，曾泰赶紧的搀扶住，恩师，
你不要激动，你不要伤心。曾泰一看，旁边树下有个石凳，赶紧扶着狄仁杰来到石凳边，可以说是狄仁杰呀，嘣一下子跌坐在这个石凳之上，心痛难忍呐！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是认去找了尘法师，要把自己所察觉自己过来。这李隆基只好先坐在了尘旁边，就听了尘朗诵经文：“尸身如烟，从客爱生；尸身如幻，从颠倒起；尸身如梦，如虚妄见；尸身如形，从业缘现；尸身如相，属诸因缘；尸身如浮云，须臾便灭；尸身如电，念念不住。”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声音呐，越来越尖利，而且能够听出来，声音里头没有诵读佛经那种空灵、那种觉悟，而是悲苦，而是绝望啊！让旁边李隆基听了，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受不了啊！这了尘大师念了好半天，越来越尖利，越来越绝望。哎呀，李隆基实在受不了了。了尘大师，了尘大师，我看您累了，您稍微休息一下吧。这了尘呢，毫不理会。旁边小和尚说了：“说林子王啊，了尘大师已经念了一晚上了，到现在没休息。”就见这了尘呐，梆梆梆梆梆，右手的木鱼锤一下子全落在地上了，身子直挺挺往后这么一仰，扑通！哎呦，了尘大师！李隆基眼明手快，一下子赶过去，把了尘的背部给拖住了，把了尘大师的头慢慢靠在自己肩上。冯太医，冯太医！他赶紧的朝禅房外面喊，喊冯太医。感情这李隆基也带着太医呢，赶紧进来。哎哎，这冯太医一听李隆基这个声音就知不好啊，赶紧推门进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跟李哦，哎呀，李隆基剑眉紧锁呀，看了看了尘，双目紧闭，脸如黄表纸。哎呀，难怪刚才他诵经之时哀音不绝，心里头想必也已经明白了。可真是，哎，冯太医啊，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个，冯太医张张嘴，还没等说出话来呢，咚咚咚咚，就听门外呀有脚步声音，跑得挺急呀，一边跑一边嘴里还喊：“了尘，了尘，我有急事要告诉你。”哟，李隆基一听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嘣一下子就从禅床上蹦起来了，光跑到门外一看，正是狄仁杰呀。咱说了，狄仁杰早晨起来就要到天觉寺来见了尘，刚刚赶到啊。李隆基一看狄仁杰，好家伙，也不知道老头子今天怎么了，开始跑了，赶紧过来把狄仁杰搀住，别里面倒一个外面再倒了。姑老，您怎么来了？狄仁杰一愣啊，哦，是林子王啊。他嘴里打着招呼，一眼就看到屋里头的那了尘了。冯太医这个时候也过来了，向狄仁杰施礼：“狄大人，了尘怎么了？”狄仁杰赶紧的迈步进屋，来到了尘身旁坐下，伸出手指给了尘号了号脉。李隆基在旁边说话了：“郭老啊，冯太医说大师情况不妙，恐怕时日无多了。”就见狄仁杰

杰摇摇头，其实狄仁杰现在这脸色啊，比这了尘也好不哪去。狄仁杰站起身来，暂时还没有性命之忧，不过忧思过深，伤及五脏，再加上心脉俱损，唉，冯太医在此啊，那还请太医开方吧，多少可为大师减轻病痛。是，冯太医说了声是，去旁边屋开方去了。狄仁杰又端详了一阵昏迷中的了尘，这才扭头看了看李隆基。狄仁杰微微一笑：“林子王真是位有心人呐，还想到带御医来给大师诊治，老夫替了尘谢谢王爷了。”哎，李隆基说了：“我老啊，隆基对了尘大师仰慕已久，一直想来请教佛法。”怎奈大师啊，从来不轻易接见外人呢，所以一直没有机会。玉兰金盆节那天，在天觉寺前面强面果，就是为了能够一睹大师尊容啊！哎，没想到又让冰儿这小子给我搅了局了。好，那么今天呢？啊，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呢，隆基听说了尘大师这病逝日沉。又不肯严医治病，所以呀、啊，特意带了御医过来要给大师瞧病。当然了，也来听大师讲法。不过我一进来，大师啊就一个劲的在念经，我还没等他念完经给他诊病呢，这他就倒了。哦，林子王啊，老夫问的是今天了尘大师如何就同意面见王爷了呢？是这样的，因为隆基呀指出了大师的真实身份，并且以亲情相求，大师才肯与我会面的。哦，真实身份，是啊，国老，隆基知道国老是了尘大师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在人世间唯一几位知道大师身份的人。其实啊，隆基这一次来不为别的。就是痛惜大师的命运太多舛，想代表李氏家族向这位叔祖父尽点绵薄的孝心罢了。说到这里，李隆基一看狄仁杰的脸色，哎呀，郭老啊，怎么您的脸色也这么差呀？郭老，您年事已高，还是不要太过操劳才好。哈哈哈！狄仁杰拍了拍李隆基的手。生死由命，活到我这个岁数，早已经把这些都看开了。林子王心怀善念，大师能有这样的孙辈，应该感到慰藉呀。说着话，狄仁杰迈步开得特别好，谢过冯太医，冯太医告退去准备药材，赶紧抓好药煎熬了，给这了尘大师灌下去。赶紧救命啊！他去准备药材不提，李隆基扶着狄仁杰就在外屋坐好了。这个时候，狄仁杰坐在那里，仔细的打量了一番面前这位年轻的王爷，一看这李隆基呀，小伙身材非常匀称，英姿勃发，头上戴着闹龙紫金冠。更显得风流倜傥，虽说年岁不大，但是这个气度已然是咄咄逼人了。狄仁杰微微一笑啊，林子王啊，国老，老夫有个疑问，不知当问不当问呢？国老，但问无妨。好，就见狄仁杰的目光当中透出一种慈爱。和狡黠，林子王啊，据老夫所知，了尘大师的真实身份乃是本朝最高的机密之一，除了先帝和当今圣上，也就是老夫因。

机缘巧合而知，其他人呐，甚至包括王爷的父亲、项王爷都未必清楚吧？那怎么林子王就知道了了尘的身世了呢？哦，郭老啊，本来的确像郭老所说的那样，大家都以为了尘乃佛学大家，都不知道他就是20多年前。 已经死在法场之上的汝南郡王。不过呢，在去年末圆觉和尚从天音塔上摔死之后，这个秘密就在几位李氏宗亲之间揭开了。据龙姬所知啊，至少圣上告诉了太子殿下和我爹呀。哦，竟然是这样。 去年末，圆觉和尚醉酒摔下天音塔，与了尘大师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呀？为什么圣上就此将真相告知了太子殿下和项王爷呢？嘿，李隆基得意笑了。郭老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圆觉和尚啊，他不是个真和尚，他是个内卫，而且。 品级颇高啊！内卫狄仁杰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脑海当中唰，如同灵光乍现，在迷雾深锁当中的景物，好像正在变得清晰。就这两个字，让狄仁杰好像看明白了一些事情。李隆基一点头，不错呀。 据隆基了解到的内情是啊，自打了尘大师遁入空门，出家在天爵寺后，一方面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啊，也是我奶奶对李氏宗亲始终存有戒心吧，所以当时啊，他就说服了先帝，在了尘大师的身边安插下内卫。 目的是对大师进行监控。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圆觉和尚就是阴间在了了尘身边监视他的内卫。是啊，郭老，您如果去查阅天爵寺的记录，您就会发现，这个圆觉和尚是10年前由江南游方到此，被方丈收留后。 成了苦头僧，但这个记录啊，其实是修改过的。实际上，圆觉在24年前了尘大师剃度在天爵寺后不久就来了。哦，难怪老夫听说这圆觉和尚一向嗜酒如命，还荤腥不忌，可寺中长老却从不对他责罚。 想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苦头僧，本就不该如此妄为，何况天爵寺这样一所远近闻名的大寺院，要不是身有内情，只怕圆觉早就给赶出去了。郭老说的在理呀，另外我还知道，圆觉潜入天爵寺之前，一直在东西两京。 打着替人求子的招牌，招摇撞骗，诱奸了不少求子心切的良家妇女，犯下桩桩恶行。事发之后，为了保命，就同意加入内卫，就接受了前进天爵寺监视了尘大师的这个任务，一直到他从天音塔上摔死为止啊。嗯。 狄仁杰一点头，当今之事确实有不少奸恶之徒，假借世道之名行可耻之事，像圆觉这样暴卒于天音塔下，也算是恶有恶报啊！啊，林子王，咱们还是说正题，你还没有告诉老夫，为何圆觉摔死之后，圣上就决定。 将了尘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呢？啊，是这样的。
袁觉意外死后，圣上就决定是否再派内卫到天觉寺，但是啊，他老人家思之再三，最后认为啊，了尘大师已然是风烛残年了，而且遁入空门这么久，再对他顾忌好像没有必要。再者说了，郭老你也知道，圣上最近两年对我们李氏宗嗣又有一些亲近，对过去的杀伐也有一些悔意。了尘大师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佛学大家了，圣上对他宽宥，其实啊，也是为自己积德呀。因此，他老人家最后才决定，就从袁觉之死后放弃监视了尘。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才把大师的真实身份告知了太子殿下和我爹，希望他们能够对大师行子嗣之仪，多尽一分孝心。只不过呀，李隆基说到这里不由得把眉头皱起来了。我们都知道了尘大师不愿意暴露他的俗家身份，所以呢，我们也不敢轻易的亲近。要不是最近几天天觉寺来报说大师病逝日沉，恐怕不久于人世了，病这么厉害也不肯寻医求药，所以今天我才会带上御医硬闯大师的禅坐的。李隆基突然间一抬眼，唰，二眸子放光，直视狄仁杰，语气当中有一些咄咄逼人，就问了：郭老啊，我刚才听了了尘大师诵经，好像他心里头有无尽的悲苦，按说他礼佛多年，受佛家熏陶，早也有一些秘密啊。李隆基十分识趣的朝狄仁杰一拱手：郭老，您跟大师有话说，隆基就先告辞了啊。林子王慢走，狄仁杰也不送。李隆基迈步出了门，反手把门带上了，说：“那小和尚呢？那小和尚早走了。怎么，狄仁杰和李隆基在此谈话，这小和尚能听着吗？早就走了。”狄仁杰送走李隆基，回身就来到了禅房里，坐到了了尘身旁，看了看了尘早已失去光华的双眼，狄仁杰呀，心里不是滋味啊。了尘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摸摸索索，狄仁杰赶紧把了尘的手抓住了：大师啊，我在这里。哦，了尘抓住狄仁杰的手：怀英兄啊，我知道你来看我了，是兰兰有消息了吗？还有我的女儿。狄仁杰这心如刀割呀，紧握住了尘枯萎的手：大师啊，找到一个姑娘，她很有可能是你的闺女，她那种可爱，那种可亲，那种淳朴，那种善良，估计是你姑娘，可是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被逼走了。而造成这样失误的原因，仅仅是出于对谢兰的顾虑，不好说呀。面对着了尘摇摇欲熄的生命之火，狄仁杰在这里也不得不反省自己，看起来自己还是有私心的，在自己的心里头，谢兰的分量超过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为什么？还就是因为她是玉荣的，而是忠厚的人，拿着沈怀很多钱。沈怀说得好啊，你把这姑娘送到凉州，你就回来，就没你的事了，一路之上好生照料，我给你100两银子。哎呀，没把这马夫给乐死，100两银子
让自己得挣多少年。

年呢，奔都没打，马上就答应了。于是带着沈君就离开洛阳了，一路往西行走。简短截说，这天就到了兰州的黄河岸边。什么时候？九月份。九月的兰州那已经是深秋了，北风是一阵猛过一阵啊。再看黄河当中，哎呀，波浪滔天，哗哗，浑浊的河水拍打河岸，霎时间是雄浑壮阔，激荡天地。放眼一看，两岸山峦之上，草枯枝败，无限的萧条，好一派萧瑟秋意，让人看上去是愁绪无边呢。那到这里要过黄河，这车用不着了，得坐船。这车把是老丁，就找了一个渡船，把车拉到船上去，坐船赶奔对面。一上船，这老丁啊就钻进船舱了。阿军姑娘呢，她站到了船尾，望着滔天的黄河，在那出神。这船呢行着行着就来到了河中央了。哎呦，这个时候啊，河上寒风凛冽，河水汹涌激荡，这船在河里边是不停的颠簸摇摆。那船上不光阿军一个人呢，还有很多的渡客。阿军姑娘站在那里是纹丝不动，依然是面向河水。这衣裙呢都被黄河水给打湿了，但阿军姑娘毫无察觉。自打诀别洛阳，阿军姑娘就觉得自己灵魂没了，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就是本能的往西去，哪怕是绝望至死，自己还得奉行沈怀的要求啊！这个就是自己现在活下去的全部理由，要么死了的心都有啊！为了完成自己心爱人的心愿，自己呀甘心情愿往西走，但是呢已然没有其他想法了，所以对船家的话固若罔闻。哎呀，船家一看脑袋一扑棱的，你别看那个船家艄公大字不识一个，是个粗人，但是常年累月在此渡客，见过的人千千万万，什么人没见过呀，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可怜的姑娘啊，那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难事儿了。哎呀，千万别想不开呀，你要站好了，个人有个人的命，得了，你不愿意往里去就别去了。心里念叨着，船家也不忍心再看了，集中精力滑动船桨，小心翼翼地避开浪头往对岸驶去。这个时候在船舱里面的这些渡客们，哎，有的呀就开始说话了。其中啊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那里商量着行程呢，就听那个老婆说了，哎，我说相公啊，今天这天色不早了，我看干脆呀到了对岸咱们俩找个小店住下，等到明天天亮再赶路啊。哎，不好不好不好，你想得美呀，对岸方圆几十里都是荒地，哪有歇宿的地方啊，要歇也得咬着牙赶。

0: 旁边有个书生把脑袋一拨了，别别别，千万不可呀！为什么不可以？这夫妻俩跟老丁都看着那个书生，就见这书生啊，眉毛一挑，满脸神秘。你们不知道？哦，可能你们都是外地来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京城关外那荒原上不能住啊，那个地方可闹鬼呀。他一说闹鬼，这满仓的人歘，都把眼睛集中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闹鬼，大家都把这个耳朵竖起来了。你看，这个鬼呀，谁都怕，但是你一说鬼故事，谁都爱一喝，不好不好。恐怕就是你们要去那个老宅，那个就是凶宅鬼屋啊！老丁一听吓坏了，你怎么知道的？哎，你们有所不知吧？这个京城关外遍地赤野，以前不闹鬼的时候，这个地方都很少人来，太荒僻了，一般行人都不敢耽搁呀。更别说有人定居了。可就在今年年初啊，刚过完新年不久，就有路人在晚上看到这荒原上有鬼火呀。咱们一般见到鬼火都是夏天，这冬天、春天哪来的鬼火呀？哎呦，一连数月是夜夜不宁啊！啊，我的妈呀！那妇人一听，吓得脸色发白，这是孤魂野鬼吧？书生把脑袋一摇，据说不是。后来有胆大之人结伴去探查，这才发现，在那荒原当中有一所鬼宅。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船舱里的书生给大家说，在这京城关外边，自打今年过了新年之后，老是有人在晚上看到鬼火闪动，一连好几个月夜夜不安宁啊。后来有些胆大之人在白天结伴去探查，走到出现鬼火的地方，这才发现那里呀，哎，竟然有一座宅子，但是里面没人住，活脱脱就是一所鬼屋啊！车把是老丁一听，咽了口唾沫，那你怎么知道那宅子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呀？嗨，我在金城关里头长大的，我从来不知道关外头还有宅院。这方圆几十里，唯一一所宅院就是这个宅子。你不是那里，又是哪里呀？嘿，这书生说到这里，压低声音凑到老丁跟前说了：“我告诉你，听说呀，这个宅院后边有一座新坟，也不知道埋的是谁，谁给立的。坟头之上，怨气冲天。”据说这个鬼呀，就是从那里头爬出来的。老丁好像被吓晕了，赶紧的扭头看了看这船尾上的沈君。沈小姐说，她就是要回家祭拜新年时刚刚去世的爹的。这莫非就是那里啊？大家一听，哇！刚才还围得挺近，现在呀，全给这老丁保持距离了，也不搭腔了，都偷眼看着老丁。有些人是窃窃私语，对着沈君姑娘指指点点。简短结束，这渡船靠岸了，在岸对面有很多脚夫车把式，套着车赶紧过来。那对夫妇一看有车，赶紧的上了一辆马车，头也不回的走了。 其他众人

0: 也是一哄而散。沈军呢也上了岸了，车把是老丁把自己的马车给拉到岸上。沈军姑娘上了马车，等了半天，这老丁啊没走。沈军就问了，老丁叔，你怎么了？走啊。哦，你不认识路是吧？去见见他。啊，我的娘哎！老丁一听这脊梁骨冒冷汗呢，是沈小姐呀，那死鬼是你亲爹，你当然不怕呀，可你不怕我怕呀，我是不敢去，我不敢去，我虽说拿了不少银子吧，这不至于丢命吧。沈军姑娘在车上沉默了好半天，这才把头又抬起来。老丁叔，你不必为难，你不想去呀就别去了，你就把我送到官道的岔路口，然后呢你就把车赶到金陈关内，到那里去歇息去吧，等到我祭拜过我爹爹，再去金陈关去找您，您看怎么样啊？
1: 好吧，不过沈小姐呀，我听老丁叔我劝一句，这个人和鬼呀，他不在一个世上，是不是？各有各的道，大家互不侵犯最好啊。您呢，我劝您也别去了，这生前是您爹，死后这是什么，这都不好说了。您要过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没法跟沈将军交代呀。
0: 你甭管了，那是我家，我怎么也得过去。
1: 好吧，
0: 老丁没办法，只得按照沈军的吩咐，驾着马车把沈军送到了官道岔路口。沈军在这里下了车了，就挽着个小包袱，其他行李放在车上，然后跟着老丁告别，让老丁赶着马车去金陈关内，自己呢走着走直奔自己的家中。这个时候天已然擦黑了，夜空当中浓云压顶，没有半点星光，更别提月亮了，黑咕隆咚一大片。沈军姑娘挎着小包袱往前走，走了将近一个时辰，走得气喘吁吁呀，这身上啊一点汗不出，反倒是越走越凉。咱说了，九月兰州已经进入秋天了，寒风呼啸，沈军穿的也不是很多，风那么一吹哪能出什么汗呢。往前又走了一段时间，抬眼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前方黑沉沉的出现了一个庄园模样的阴影。沈军一看到家了，当时伸手擦了擦脸上冰冷的水珠，也不知道是自己流下的泪还是随风飘过来的雨滴，现在已然下雨了，淅淅沥沥的，什么时候开始下的沈军都不知道了。沈军姑娘擦了擦脸上的水珠，喃喃自语：爹爹，阿军来看您来了。沈军这句话刚一落，好像是有人听到了他的这句话，也不知道从哪里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呼哨声。这呼哨声夹杂在沉闷的风声之中，显得异常凄厉。再往前看，前面的黑暗当中，突，好像出现了几个暗红色的光点。就在这漆黑当中，飘摇不定的在那舞动着。就这场景太恐怖了，就算是八尺的大汉子看到这场景也得吓尿了，还敢往前动弹吗？

0: 但是呢，阿君姑娘对这种场景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目不斜视，反倒是加快了脚步。离家大半年了，家就在自己眼前。阿君姑娘来到家门口，抬眼一看，自己这个宅院呢，那比以前更加阴森。门前挂着两盏白色风灯，但挂着风灯就剩下破损的烛骨，随风啪啦啦啦啦在那里摇摆。沈君站在门前，依稀还能够看到当初自己亲手挂上的白色孝幡，一看呢，这白幡子基本上都落在地上了。哈起腰，把白幡子捡起来，一看这孝幡呢，已经被人踩得污垢不堪了。阿君姑娘忍不住泪水又掉下来了，把孝幡放到一边，伸手。一推家门，把这门推开了，往院里头这么一看，黑咕隆咚的，很难看清楚什么东西。但是，沈君姑娘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够认清楚。迈步就走进自己家中。突然间呢，沈君姑娘全身一震，为什么呢？她发现呢，在正屋里头，唰，突然间一缕红光亮起来了，啊！沈君吓一跳啊，但马上噔噔噔，好像着了魔似的，就跑过去了，一边跑嘴里一边轻轻呼唤：“爹爹。”是您吗？是您在屋里头吗？阿君回来了，阿君来看您了。他一看正房门正敞开着，刚要往里迈步，突然间从里面传来了一种嘶哑的低喝声：“别靠近，往后退！”阿君姑娘这个时候才看见，在正房对面的。这墙壁之上，被烛光这么一照，有一个长长的影子左右摇摆，这个影子呀，都能顶到屋顶子上去，摇摆的诡异飘忽。这要一般的人呢，早就尖叫着跑了，但是沈君现在一点也不惊慌。反倒是对这个身影惨然一笑，真是您吗，爹爹？阿君知道您是枉死的，心有不甘。今天阿君来了，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我也有好些心里话要告诉您。说完这话，再看阿君姑娘，泪如雨下。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正房门前，他以为里面是他爹爹沈廷芳灵魂显身了呢，跪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听见里面这个鬼影嘶哑的声音又说了：“女儿，是你来了吗？”“
1: 是，爹爹。”是我呀！
0: 阿君姑娘哭着就把头磕在了地上。女儿，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1: 是兰哥哥，他不要阿君了，他要阿君走。
0: 走，去哪儿呢？
1: 去西域。去嫁给梅先生，
0: 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1: 我到这来是来拜祭爹爹的。 阿君此去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回家来最后一次祭拜爹爹。
0: 好像是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这个可怜的姑娘多少天一直憋屈在心里的话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伏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说呀，
1: 爹爹爹爹，是您从小吩咐阿君，蓝哥哥就是阿君要一生敬爱的人，也是您告诉阿君娘的遗愿，要阿君和蓝哥哥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可阿君做不到了，再也做不到了。爹爹，阿君本来不想活了，但蓝哥哥要我去西域，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呢。要不爹爹，您就带阿君走吧，让阿君去地下陪您，还有阿君从来没见过的娘。阿君想你们，阿君好想你们呐。
0: 在这旷野孤宅当中，阿君姑娘撕心裂肺的悲泣声穿透了这沉沉夜幕，使迷失在荒原上的那些魅影是悚然止步，就连屋里头的这个藏身鬼怪也好像被阿君的悲哀给惊扰了，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才哑着喉咙又说了，阿君，你是阿君呐，来得好，来得好，啊啊啊啊啊啊，你快说，我的财物现在何处啊？啊
1: 啊，
0: 这鬼这么一问，阿君姑娘这才从无限的悲伤中回转过来，她茫然的把脸一抬，这个时候已然是泪水纵横了。
1: 爹爹，您问什么呀？财物？哪些财物啊？
0: 就是从赌徒那里敛来的财物，都去哪了？
1: 哦，爹爹，您不是早就送去京城了吗？在蓝哥哥那里收着呢。
0: 什么？就听里面的鬼怪的声音呢，啊，变了，这嗓子也好像好了，变得尖利了。你是说这里一件财物都没有了？
1: 没有？哦哦，好像还有一件，就是那毯子。
0: 可以说阿君姑娘现在呀处于一个半昏迷状态，这些天的身心折磨已经让这位善良的姑娘几近崩溃了，她就觉得自己现在头痛欲裂，全身都像是着了火似的。这个时候就听见屋里头噔噔噔响起脚步声，好像一个人已经走到阿君近前。阿君，你抬起头来看看，看看我啊！哈哈哈哈
1: 哈哈！啊！阿君姑娘听着声音不对，
0: 这哈出来的气都臭的呀，满脸淫笑，正看着自己呢。
1: 啊！阿君姑娘通一下子往后一倒，你不是爹爹，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你爹呀，你不是叫了我半天吗？
1: 不，阿君蹭一下子就从地上蹦起来了。
0: 现在阿君姑娘由于危险的逼近，脑袋唰清醒了不少，她明白自己估计陷入险境了，
1: 她噔噔噔磕磕绊绊往后退了几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冒充我的爹爹？
0: 哼！就见这个人唰把笑容收起来了，俩眼冒出

愤恨和淫荡交织的邪恶光芒，我冒充他啊！呸！我他娘的才没兴趣冒充那个死鬼呢！这个挨千刀的，我冒充他干嘛呀？我过来是给他掘坟鞭尸的，还不是你刚才口口声声喊我爹呀？我就和你这个小娘子玩笑玩笑啊！哎呀，这个人呐，往两旁看了看，你看看，荒郊野外，这黑灯瞎火的，你我二人在此相聚，也算是个缘分呐。小娘子啊，其实啊，我才不愿意做你什么爹呢，但是呢，我想啊，做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烂哥哥。你不说你那个烂哥哥不要你了吗？哎呦，这小美人啊，你那个烂哥哥不要你呀，你这个不烂的哥哥我要你。今天晚上我看这里挺好，咱们两个呀就在这里洞房花烛夜了吧。唰，说着话往前一扑，就要对沈君姑娘强行非礼。那阿君姑娘能干吗？扭头噔噔噔就往外跑。这阿君姑娘你别看柔弱，但这个地方她地理熟啊，对这个宅院十分熟悉，所以比身后这个人行动快，哪个地方有门哪个地方没门人家门清啊，噔噔噔就跑出院门了，慌不择路就奔这个旷野上狂奔起来。他这一跑呀，那个人一看，哎呀，还想跑吧？你跑不了。这个人叫噔噔噔噔噔噔，在后面紧倒腾双腿就追呀，一边追还一边喊呐：“小娘子，小娘子，你跑什么呀？啊，你再跑也跑不过我的手掌心儿啊！天那么冷，咱俩在一起暖和暖和。”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在后面追呀，这沈君姑娘啊，不管不顾，脑袋都懵了，也没有方向，也没有道路，反正就是跑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耳朵边就有呼啸的北风，眼目前就是无边的黑暗。这追赶自己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阿君姑娘啊，那毕竟这一路颠簸，又是个女子，刚才走了一个多时辰的路，消耗体力太大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事也让自己憔悴不少，身体呀支撑不住啊，跑了一阵子就喘不过气来了，脚底一滑，啪呀一下子就摔倒在那里了。你别看黑，但是前面一个黑影倒地上了，后面的人还是能看清楚的。后面这个恶棍一看，哎呦，倒地上了，嘿嘿，我明白，你呀不想在房间里头，你想在这郊外，这也挺有情趣儿。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933年大年初一，夏曦也不闲着，在他的驻地召开了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夏曦是夸夸其谈，做了形势报告。按理说，现在红军所处的处境和国民党的情况应当列为主要的事儿吧，他是只字未提，他是大肆宣扬他的肃反成绩，抓了多少改组派，改组派都是些什么人等等等等等，把贺龙的肺都气炸了。那位说贺龙现在是不是变软了？非也，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过去有句古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夏曦就这么干，贺龙是他的下级，就没有办法反对。尽管有时候贺龙也分庭抗礼，也发脾气，也拍桌子瞪眼，但是他扭转不了大局呀、啊。他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从始至终，贺龙一直闷着头抽烟，头不抬眼不睁，心里的生闷气儿。这夏曦话里话外都烧着贺龙，他说的清清楚楚，说有些同志立场不稳，因此被改组派分子所利用。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扫贺龙，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怕贺龙啊一时失控再跟这个夏曦打起来。有些人也就分了神了，夏曦毫无觉察，还在这谈着呢。夏曦接着说，哎，同志们，根据我们所掌握改组派的情况，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这样呢，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没有啥用了，我们呢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的党员，对那些被强迫加入改组派的分子，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但是自首仅限于连以下的干部，营以上的干部绝不允许自首。就在这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已经成了太上皇了。

除了贺龙还敢跟他争辩以外，就连宋盘明等人都已被夏曦的淫威所镇住。这样一来，夏曦一张口那就是圣旨。紧接着夏曦又提出来解散党团组织，并拿出他写好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清洗条例让大家看。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在座的人呢全傻了眼了。为啥呀？因为这个清洗条例名义上是要纯洁队伍，清洗不良分子，可实际上就是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清洗。剩下一些对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俯首帖耳的贫农出身的战士，用他们组成一支所谓的纯洁的红军。大家心里头都不太满意，但谁敢得罪这位太上皇啊？所以干脆谁也不言语，谁也不表态。夏曦一看高了兴了，那么大伙不言语不表态，那就是同意了。好了，既然如此，解散党团组织条例那就一致通过了。当下这夏曦又提出组成七个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七个人是夏曦、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和卢东升。打这之后，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中便取消了各级党团组织。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这夏曦真够狠的，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肃反更为有过而无不及。那些连、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鸿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作为改组派抓起来。没几天的功夫，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了。这些被抓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他冤得慌啊！夏曦见这些人拒不交代，便下令命江启也用刑。江启也立即对这些人是严刑拷打，一时之间惨叫之声遍处全市啊！有那受刑不过的，只得胡乱招供，被那些被供出来的人立即又被抓起，那些受刑不过的又胡乱招供，如此变成了恶性循环。不下十数天，便抓了300多人。有人看着到各乡去游街，每到一个村寨，前边的人敲着锣，这些人便喊：“我们是改组派，我们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嘡嘡嘡。我们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嘡嘡。咱就这么说吧，在红三军占领这小小一块地区，各个村寨都有所谓的改组派天天游街呀。老百姓发现这些所谓的改组派分子都光着脚穿着裤头，一个个被折磨的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的途中扑通躺下就没气儿了。各个村寨围观的老百姓呢，听说这些人是反革命，老百姓知道啥内幕他根本不清楚，他恨反革命啊！一听怎么这么多反革命啊，恨得牙根都痒痒。比方说有的村寨就往这些改组派人身上吐唾沫、扔石头，

五峰县苏埃主席姓易，叫易发琛，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起来了，也被并成改组派。易发琛大喊冤枉，他不是啊。结果江启就用大刑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乌阳关的时候，易发琛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依然大喊冤枉。他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呐，我冤呐，我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啊，鹤峰五峰的人民都可以为我作证啊，乡亲们呐，你们倒说几句话呀。围观的群众呢，大部分都了解老易的出身，看到他们被爱戴的苏维埃主席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都不忍看下去了，纷纷掉头离开了。江启也一看情况有点不对，他呀手中拿着高音大喇叭就喊开了：哎，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当，改组派正是用这些假革命的面孔来欺骗你们，他们比蒋介石还坏，蒋介石办不到的事他们办到了，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我们红军不断打败仗，使得我们的苏区被敌人给占了，这些敌人我们应当恨起来，不应该躲避。哎，江启也这么一喊还真管用，就有一部分群众又转身回来了，其中有一位老婆婆，因为她的儿子和媳妇儿都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她听信了江启也的宣传，颤巍巍走到易发琛面前，狠狠地打了易发琛几个嘴巴：“你个反革命，你个反革命！”啊啪啊啪！江启也看着，笑着点点头：“大妈。”打得好，打得好，对改组派就是要狠狠地打。这时候有几个小孩在旁边捡起来几块石头往易发琛这身上砸，江启也就鼓励他们：孩子们，砸得好，不过你们手里的石头太小了，应当用大石头砸。那些孩子们果然用大石头向易发琛乱砸，结果有一块大石头正砸在易发琛的太阳穴上，易发琛本已经奄奄一息，这块石头一砸下去顿时是绝气身亡。江启也踢了两脚，一看他不动弹，摸了摸鼻孔断了气儿了，哼，来人呐，把尸体拉到乱葬岗子喂野狗去。多叫人痛心，多好的革命同志结果遭到这样的下场啊。咱们书说简短，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也不好看管，这夏希就命令各团成立改组派连，把被抓的这些人都集中在这连里头，让改组派们带着手铐脚镣，就连吃饭时也不准取下来，部队行军的时候把枪就挂在他们脖子上，拿着笨重的东西也挂到他们脖子上，谁要稍微敢反抗，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有那实在走不动的当场就被打死了。红军内部由于个别领导人领导的不力，比方说就像夏希这样的是极左分子，叫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看来革命啊，熬到胜利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贺龙跟这组人在一起处事，你说有多么难？闲言少叙，好不容易熬到了二月初，这天正是正月十五。天上雪花飘飘，贺龙正在烦闷的时候，关向英走进来了，
裴汉贺龙紧锁双眉，面带愁容，就知道贺龙心里在想什么。哎，为了扭转这个形势吧，所以关湘莹就说：“哎，胡子，你还记得吗？去年的正月十五是云遮月，哎，从今年的正月十五到现在，仍然雪花不断，应该称之为雪打灯啊。看来老祖宗们留下的话还真挺就灵验。你看这雪是不是越下越大呀？”啊！贺龙听了关向英的话，发着狠的说：“是啊，老祖宗留下的话有不少，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的这话，也是挺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有几个能得好下场的？”嗯，关向英没料到自己的话又引起贺龙满肚子的牢骚，便对贺龙说：“胡子，哎，来坐下坐下，我今儿个在房东家捡了一本《资治通鉴》，这可是一本好书啊！哎，我啊，现在给你讲讲这本书，你也长长知识，好吗？”贺龙没理他，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正这么个功夫，副官进来报告：“报告军长，报告政委，夏书记刚才来了电话，要你们马上赶到乌阳关。”贺龙就问：“左山呢？”“夏书记没讲，只叫你们赶紧快过去。”贺龙把烟斗磕干净了，往兜里一揣，对关向英说：“老关呐，这个夏曦呀，又犯神经病了，指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书记发话就是命令，又不得不去，因此两个人下了楼，勤务兵牵过马来，二人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冒着雪花，踏着雪地，是直奔乌阳关。”那位问了：“夏曦工作的地点、办公的地点也不在乌阳关呢，他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原来啊，他们抓了段德昌他们之后，把酷刑啊都用尽了，结果段德昌昏死多次，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承认自己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呢，一条腿被打断了，陈协平的十个手指头也被夹断了，可这两个人也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夏曦没辙了，最后一想，干脆把你们都杀了就得了，这叫杀一儆百呀。于是夏曦命令让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和各连的代表到乌阳关，要开个公判大会，处决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当贺龙和关向英来了之后，公审大会的会场早都布置好了。夏曦也不等他们两个人开口，就说：“哎，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啊，段、王、陈三犯是极顽固的改组派分子。为杀一儆百，我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三犯。”关向英不敢得罪夏曦，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可他同意，贺龙跟他不一样。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都挂好了，来到夏曦近前就问：“你为什么要处决这仨人？”“这叫杀一儆百，因为他们是顽固不化的改组派分子，这也是党委所决定的。怎么，你有意见？”贺龙何止有意见呢，是坚决反对。但没办法，还那句话，人家夏曦高高在上，那是领导，他说话就代表党，你要说有意见，那就是反对党。贺龙这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他
愣了半天。书记，我打算见见这仨人。什么？他们都是改组派分子，你有什么必要见他们？不，我一定要见见。没啥可见的。不，我一定要见见他们。下去一看，贺龙真急了，猜不透贺龙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一下，好吧，既然军长非要坚持见一见，那我陪着你一块儿去吧。当下贺龙跟夏曦、关向英三个人来到关押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祠堂，祠堂内外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候，如临大敌一般。贺龙等来到了关押段德昌的屋前，这屋子没窗户，包着铁皮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上站着双岗。贺龙一摆手，命士兵把门打开，士兵们遵命照办，咔吧一声把大铁锁打开，这哎呀把祠堂的门推开。贺龙往里一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自己揉了揉眼睛，朝里边就喊：“德昌，德昌！”贺龙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祠堂里边墙角发出一阵哗啦哗啦铁料手铐的响声。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只见墙角处有个人正艰难地扶着墙慢慢地站起来了。此人蓬头垢面，正是段德昌。贺龙心如刀绞一般，噔噔噔几步来到近前，双手把段德昌给扶起来了。仔细看，就见这段德昌是遍体鳞伤，面容憔悴，光剩下两只大眼睛了，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这贺龙一阵心酸，差点眼泪掉下来。在这时候，夏曦也走进祠堂了，在一旁点了点头，对段德昌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了，还有什么话说一说吧？这不是贺军长也来看你来了，你有话对他讲讲吧。”段德昌咬着牙，怒目而视，狠狠地瞪了一眼夏曦，转过脸来又对贺龙说：“老贺呀，我段德昌一生是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我就是到死我也闭不上眼睛啊。但是又没有办法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只要求三件事情，求你老贺是务必要记住。”夏曦以中央北方分局的名义要处决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仨人，贺龙坚持要跟三个人见最后一面。夏曦呀，从心往外不敢得罪贺龙，只好勉强同意。贺龙见到了段德昌，心如刀绞一般。到了现在，段德昌没有别的可说了，跟贺龙讲：“我只求你三件事，你要牢牢记住。”贺龙点了点头：“老段呢，请讲，我注意听着呢。”好，我先说这头一件。洪湖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你是清楚的，你可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呐。贺龙点了点头：“我记住了。”第二件，如今红三军子弹急缺，
上界的子弹还要对付敌人，因此我要求处决我的时候不要用子弹，那子弹留着打敌人吧，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第三，老贺呀，你派人给我做一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绵阳的粉蒸肉，如今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回到洪湖，我要吃一碗粉蒸肉。贺荣听罢点了点头，德昌你放心吧，这三件事我全都记住了。贺荣说到这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奸臣陷害忠臣。咱们说古书的时候，说胡家将、杨家将有个庞文，见老奸贼，仗着他是西宫国丈，仗着他的权力，把老胡家300多口剁成了肉酱，铸成了肉丘坟。那手段何其毒辣呀！再说南宋的秦桧陷害岳飞，造成了千古的奇冤。这夏姬就陷害了段德昌。历朝历代都有忠臣，都有奸臣。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把眼泪擦干净了，一狠心离开段德昌，去看望王炳南和陈协平。夏姬在后边跟着。关押这两个人的地方原来呀是个狗窝，你说多缺德呀，四面不通风，人在里边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卷曲着身子。这狗窝的前边有几个战士站着岗，全副武装。夏姬叫他们把狗窝那小门打开，门开之后立即一股臭味从狗窝里扑了出来，呛的人呢都透不过气来。贺龙是紧锁双眉呀，弯下腰朝狗洞里头看了看，里边黑乎乎的看不清什么。贺龙就问站岗的士兵，里边有人吗？啊，有，都在里边呢。贺龙就朝狗窝里头喊，炳南、协平，炳南、协平，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吗？贺龙一边喊着一边把手伸进去摸，结果摸到了一个人，把这个人拖出来仔细一看，正是王炳南。只见王炳南打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那头啊肿得老大，眼睛都封喉了，一条腿已经被打断。现在虽然是冬天挺冷，但是在这四面不通风的狗窝里关着，他的伤口已经化脓发臭了。王炳南勉强地把眼睛睁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贺龙，这眼泪刷刷掉下来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胡子，我连在哪儿参加的改组派我都不知道啊，我冤呐、冤呐！说完这句话顿时是昏厥不省人事。贺龙强忍着悲痛又钻进狗窝之中，再摸摸到了陈协平，结果一看陈协平啊是昏迷不醒，叫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应。贺龙心说，怎么能把人折磨到这个地步，这是滥用酷刑制造冤狱啊。这夏姬看了贺龙一眼就说，不是老贺呀，走吧，时间不等人呢，哎，你也不要怜悯他们，他们都是改组派，这些改组派使得我们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对他们我们不存在什么怜悯可言，走吧。
贺龙扭回头狠狠瞪了夏曦一眼，没言语。

0: 到了中午的时候，雪花纷纷扬扬的照样飘起来。公判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的大会在雪花飘落中开始了。到会的各连代表有1000多人，黑压压的一片。夏曦在主席台上，关向英、宋潭明、卢东升等坐在一边。夏曦命令把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都押到主席台前，由他宣布所谓的罪状。这头一个被拉出来的就是段德昌。就见段德昌尽管受尽了酷刑，走路十分困难，但他依然是昂首挺胸，面不惧色。来到会场中央，他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今被害是因为我说的真话。一个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说真话，我相信历史一定会对此做出公正的结论了。同志们，不要忘记拯救洪湖苏区的人民，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夏曦一听，堵住他的嘴，堵住他的嘴，赶快行刑，快快！几名持枪的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了会场。这时只听一个人高喊：慢，等一等！会场上的人为之一惊，朝说话的人注目观看，一瞅，谁呀？贺龙。就见贺龙走在前边，后边两个士兵拿着个托盘，盘上的有一碗粉蒸肉。贺龙走到段德昌面前，含着眼泪说：德昌啊，这是你告诉我的事儿，我做了一碗粉蒸肉，你吃些吧。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几滴英雄泪不由得滚落了下来。贺龙喝令左右：快给段师长松绑！执勤的战士们不敢动手啊，因为都听夏曦的，他们感觉到挺为难。这，贺龙一看别人不动手，我自己来吧。他亲自过去，把绳子给解开了，把这碗肉送到段德昌的面前，递给他一双筷子：德昌，多吃几口吧，我给你送行了，祝你一路走好。段德昌点了点头，行，老贺胡子够意思，我吃。这段德昌拿起筷子划拉了半天，连吃了几口，吃完了把剩下的往盘子里一放，转身就走，是直奔刑场啊。贺龙不忍心看了，把身子背过去闭住了眼睛。时间不长，段德昌被砍头啊。第二个人就是王炳南，王炳南呢因为腿断，他站不起来了，便有两名战士架到一旁给砍死。接着是陈协平，这三位红三军的优秀指挥员便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就在三位英雄倒下之时，忽然之间飘飘的雪花变成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是铺天盖地，山川树木是一片银装素裹呀。那开会中的许多人看到这大雪，个个心里的暗道：杀害忠良，天地不平，纷飞大雪，为英雄戴孝啊。书中代言段德昌同志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王炳南41岁，陈协平31岁，正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便含冤饮恨，死于九泉之下呀。抓了段德昌之后，江启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把段德昌的警备牌也给缴了械，都给看管起来了。把段德昌处死之后，江启也又把段德昌的警备牌关了一个月的禁闭，而后请示了夏曦，要把这一个排30多人全部处决。这天上午10点多钟，关押段德昌警卫排的房门一开，跑进了好些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随后进来一个人是摇头晃脑，长得獐头鼠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人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和这小子现在成了杀人的魔王了，得意的很呐、手里拿着马鞭，他冲着里边的人就喊：“都站起来，给我集合！”里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30多号，当时全都列队立正。江启也又喊了一嗓子：“一二还不走，都给我出来！走，一二，一二。”战士们鱼贯而行，陆续走出关押他们的地方，来到操场上。可有的战士他不傻呀，一看眼前这个形势，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了。哦，我们也要被处决呀，没有能力反抗啊，干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有心中叫苦。这些战士们刚站好了，这时从远方飞来一匹快马，后头带着几名战士，来的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拎着马鞭噔噔噔噔噔来到江启也面前。众人一看，来者正是贺龙。关向英也随在贺龙身后也到了。这江启也就一愣，原来是军长和政委呀、有事儿。贺龙用马鞭子指着他鼻子问：“老江，这些人集合到操场想干什么？你打算干什么？”“
1: 我
0: 这江启也谁都不怕，就怕贺龙，知道今儿个碰到茬上头了。夏曦又不在身边，但这小子仗着夏曦给他撑腰，稍愣之后马上把腰板一拔，摇头晃脑：“啊，军长，我奉上峰的指示要处决他们。”“处决这么多人？为什么？”“
1: 哎，因为他们跟着段德昌在一起，他们已经思想都变化了，全是改组派，不把他们给处决了，留下是隐患。”
0: 贺龙一听，圆睁虎目：“江启也，你纯属是放屁！”贺龙刚要发火，关向英过来：“哎，军长，军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老江啊，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对不对，老江？
1: 哎，还是政委明白事理，政委说的一点不假。我敢做这个决定吗？这夏书记的决定啊，军长，无论如何您得担待。
0: 贺龙冷笑了一声：“行，就算段德昌被处决，他是个改组派，难道说他的警卫排30多人都是改组派吗？”啊！说着，贺龙一伸手拉出一个小孩来。说小孩个头可不矮，很瘦也很精神，这个孩子叫朱娃子。贺龙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经常跟段德昌在一起，段德昌也喜欢朱娃子带在身边左右啊。贺龙拉着朱娃子问江启也：“我说老江啊，这孩子今年才17，这么小的年纪，他怎么就能变成改组派？”你

手握着枪柄，浑身直哆嗦。哎呀，他又一想，也好也好，放就放，我听你的。这可是你主张的放人啊，你这把柄算留到我手里头了。早晚有一天你要出事儿，这也是罪行当中的一条。这小子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把小脑瓜一晃。好吧，贺军长啊，咱把丑话可说在前边啊，你做的主，你要求把他们给放了啊，那可是要为革命留下祸根的，将来一旦要出了什么事儿，你这军长可是要负责任的。贺龙把胸脯一挺，你放心，我贺龙负总责啊。好好好，既然军长有这个意思，放人。这真不容易，在虎口之中救出30多人呢。这江七爷站在那儿发木，回去了对夏曦没法交代。正这时候，关向英冲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没看见吗？贺军长正在气头上，接下来要对你泄气呀、啊，你怎么还不走、啊？一使这眼色，江七爷明白过来了。贺军长，你们忙着啊，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这小子转身上马，是逃之夭夭。贺龙望着他的背影，心说：什么东西？姓江的，早晚我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绝对饶不了你。说到这儿，咱还要交代一句：就这些战士被放了，事情还没完。因为他们属于沾边的改组派人物，所以送到军部所属的监护队要进行监护，属于有问题的战士。等到后来夏曦倒了，受到批判了，这些战士都恢复了自由。咱们上文书说到那个朱娃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朱生达将军，咱们后文还会有详细的交代。此外，贺龙在夏曦肃反中救出来这一大批战士，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指挥员呢，其中就有谭友林将军。可是也就因为如此，他们在文革当中又遭受了迫害，在此不必多述。夏曦在中江分局和红三军内第三次大搞肃反，加之解散了党团组织，一时间闹的是人心惶惶，个个自危，哪里还有心思建设红军、建设苏区呀、啊？这夏曦见红军士气低落，各县区乡苏维埃的干部工作也是躲躲闪闪，为此他心中十分的郁闷，整日是紧锁眉头，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是胡乱抓人，大搞肃反。单说这天，夏曦回到红三军驻地叫马水，在办公室里屋里一坐，这屋里立柜上放着一套石砚的《水浒传》。这夏曦顺手把这本书拿起来，把灰掸了掸，看了那么几眼。哎，您说巧不？这书中正好他看到了宋江受招安一节，他看着看着，这心里猛然就一动啊！哎呀，他心中暗想：如今红军是屡遭失败，会不会有人想到被招安呢？哎，此种情绪不可不防啊！我得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如果出了宋江，这事可就麻烦了。夏曦正想着，江七爷从外边进来了。夏曦一看是江七爷，赶紧打招呼：“老江，来来，我正想找你呢。”江七爷属于哈巴狗啊，赶紧弓着身子到了夏曦近前：“书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夏曦取出烟袋，装了一袋烟，

0: 将其也赶忙举过火柴划着之后给点好了烟。书记，您找我有事？哎呀，七爷你来的正好，我要跟你谈一件大事。夏曦呀、啊、跟江七爷两人谈得非常投机，这是夏曦的心腹人呢，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这天夏曦跟江七爷就说，老江啊，你看过水浒传吗？哎，没时间看，反听说过。其中有一段宋江受招安的事儿，你知道吗？马马虎虎，反正我就听说好像是宋江后来领着100单八将，归顺了朝廷了，是这么回事吧？
1: 对，
0: 大致的意思差不多少啊。今天咱就谈谈这个问题。这江七爷晃着小枣核脑袋，翻了翻耗子眼睛，不明白夏曦这话是指啥说的，因此没敢答应，瞪着眼睛看着夏曦。就见夏曦往椅子上一靠，一边吸烟一边说，七爷呀，我现在正思索这个事儿，你说当年宋江上了梁山，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后来受了皇帝的招安去打方腊了，如今我们红军面临困境啊，你说有没有想受蒋介石招安的人呢？是这么回事啊。江七爷这才明白，他把眼珠转悠转悠就说，有啊，我今儿个找您呢，就是要说这样的事儿，有人正在打招安的主意呢。是吗？夏曦把眼皮一挑就问，谁？江七爷压低了声音说，宋盘明、叶光吉、盛连军，他们就打这主意。是吗？夏曦就站起来了，瞪着眼睛问江七爷，他们有何行动？书记啊，我这些日子也一直琢磨，红军面临困境，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岂能不打招安的主意呀、啊、这么着我就留了神了，也派人暗中查看，还真叫我查到了。昨个宋盘明、叶光吉、盛连军三个人一起喝酒，三个人一起密谋说，您呢毁了红军，毁了苏区，要寻找机会把您给杀了，然后再杀贺龙，再杀关向英，他们夺得红三军大权之后，再把队伍拉到蒋介石那儿去做大官。真的？夏曦张大了眼睛，烟也不抽了，接着问，有何证据？江七爷马上解答，有啊，宋盘明的房东姓柴，叫柴桂林，是他亲耳听到的。夏曦点了点头，好，有人证就好。他叫什么？柴桂林。好，你去把柴桂林叫来，我要亲自问问他。哎，江七爷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时间不大，他回来了，身后跟了一个人。夏曦一看这人啊，有30多岁，长得也是獐头鼠目、鹰鼻蛇腰，见着夏曦之后点了点头，哈了哈腰。夏曦就问他，你叫啥名字？
2: 小人叫柴桂林。
0: 你是做什么的？
2: 小人在乌阳关山货店当过伙计。
0: 你知道叫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吗？
2: 给长官报个信儿。
0: 夏曦一指凳子，好吧，那你就坐下来说吧，要详详细细的说，不过要事实，不准胡编，听见没有？
2: 是是是。这小子坐下之后，

你是书记啊，书记啊，头阵子红军开过来之后，我们家的掌柜的害怕红军，所以啊他跑了，把我留下呢看管这个铺面。红军来到镇上之后，有个当官的就住在了山货店的后楼，就是我们掌柜家里头住那地方。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官姓宋，士兵们都管他叫宋政委，瞅那样官还真不小，我呢也就跟着叫宋政委了。他跟我还挺客气。前两天晚上又来了两个红军的大官，我从他们勤务兵嘴里知道，这俩人一个姓叶，一个姓盛，也都是红军里不小的官儿。三个人呢在楼上饮酒，那个姓宋的政委啊让我帮忙给炒几个菜。柴桂林说到这儿，小脑瓜不住的乱晃啊。不瞒您说，小人炒菜的确手艺不错，原来我经常伺候我们掌柜的，您说煎炒烹炸。江气也把他的话打断了，行行行行，别吹牛了，少说废话，说正经事儿。哎，柴桂林接着说，宋政委他们三个人边吃边喝边唠，小的伺候他们呢。开头他们说的话我没太注意，后来呢我就留了神了，下溪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柴桂林呢还小心介意的东瞧西看，而后压低了声音，但是说的还挺清楚。书记啊，我把这个菜炒好了之后端上去了，宋政委呢要我走开，那我能不走吗？我就出了门了，我躲在隔壁那墙边儿。我告诉您呐，您是没看见，那墙有个洞，被一张纸盖着，是掌柜的为了叫我们方便特开的。这个洞宋政委他们仨人可不知道，我想听听他们说的啥，就把耳朵贴到洞边儿。只听他们三个人说要把什么夏书记，还有一个姓贺的叫贺龙，还有一个姓关的都给杀了，而后呢就带着红军去投靠蒋介石，肯定能换个大官当的，什么享受荣华，过过富贵啊。我这么一听啊，吓得浑身汗毛眼儿都扎着开了。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个事儿太重大了，红军是我们穷苦人的队伍，要叫我们送给蒋介石，不是把红军给毁了吗？所以一大早我就悄悄地跑到这儿去找这江同志，要向您呢报告这个情况。正好江同志听完了之后就把情况向您讲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夏曦一指江气也问柴桂林，你认识他？是这么回事。老江同志常到我们山货店去买东西，所以一来二去的我们就认识。夏曦慢慢的吸了口烟，对柴桂林说，老柴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可这情况千万不要对别人讲了，听懂了吗？书记您老放心，我这嘴可严呢，我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夏曦笑着点点头。柴同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要说困难嘛，不能说没有，不过这算了算了算了。老姜啊，你到下边支十块光洋来，十块大洋拿来了。夏曦就给了这个姓柴的，姓柴的立时乐得嘴都瓢了。我谢谢长官，我谢谢书记，您是大人大量，出手大方，谢谢谢谢。那个说是啥意思？直打哈欠，直淌眼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有名的烟鬼，现在

0: 犯了烟瘾了。江七爷一看不妙，急忙拉着这个柴桂林就下了楼了。单说夏姬听了柴桂林的一番话，心中是又忧又恨又喜呀。忧的是红军内部人心浮动，恨的是宋盘明等人背后要暗算自己，喜的是自己正要抓宋盘明仨人的小辫儿，如今可一下有着证据了，此时若不下手把他们除掉是更待何时啊。想到这儿，夏姬站起来狠狠地自语道：宋盘明啊，我让你老跟我过不去，我念你跟我是老同学的份上，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让你，
1: 你呢
0: 得寸进尺啊，动不动就跟我发难，如今你还要谋害我反叛红军，我岂能饶你。来人呐！夏曦话音刚落，江七爷就进了屋了。书记有什么吩咐？去通知贺龙、关向英赶紧到我这里来。夏书记，您是不是要跟他们商量有关宋盘明谋反这个事儿？
2: 对呀，贺龙不是跟我老有意见吗？说我抓改组派不和他商量，不民主吗？我今儿个就要动手抓宋盘明，我让贺龙在场，让他看个清清楚楚。
0: 哎呀，江七爷一咧嘴，书记啊，此事要叫贺龙去办，宋盘明啊不但抓不了，连柴桂林的性命那都保不住啊。
2: 哎，老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书记您想想啊，这贺龙素与宋盘明等人关系不错呀，如今我们说他反叛红军，贺龙必然要证据，如果我们说出是柴桂林检举的，那贺龙必定要亲自审问不可呀。您老想想，宋叶盛三人谋反之事，只有柴桂林一个人隔墙听到，要贺龙不信柴桂林的话，要贺龙掏枪把柴桂林给打死，回头反说柴桂林诬陷好人，事儿要闹到这个份上，谁也说不清楚了，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2: 夏曦翻了眼睛想了想，也对，那么依你之见呢？
0: 江七爷就说，要依我说呀，立即下令把宋叶盛三个人抓起来，如果我们动手晚了，这仨人先动了手，我们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一旦他把咱们给抓住，那好歹给安个罪名，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啊，这就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胜者王侯败者为寇啊，我们必须先动手，而后通过他们把余党一网打尽，从此红三军便没有什么人敢和您作对了，您说是不是？
2: 哼，不见得吧，就即使把他们三个人除掉了，敢跟我作对的还有贺龙啊。
0: 江七爷点了点头，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我们呢把贺龙这些羽翼都铲除了，回过头来他贺龙就剩下光杆司令了，再收拾他也不为迟晚呢。
2: 夏曦不住地点头，那怎么抓宋盘明三个人呢？
0: 江七也十分得意，往前凑了两步又说，书记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像抓段德昌一样，派人通知他们到局来开会，而后把人埋伏在楼上楼下，等他们一来必带勤务兵，我们将勤务兵拦在外边，宋等一上楼当场即被抓获，抓住之后先通知关向英，后通知贺龙，我们当着贺龙的面审问宋盘明仨人，您说这么干多漂亮。
2: 行，这主意不赖，那就由你着手安排吧。

姜气也如获圣旨啊，立即着手安排人布网抓捕宋潭明等，同时又派心腹将柴桂林杀死灭口。没听过前段书的人呢，您可能不清楚，那么姜气也究竟何许人也呀，跟您说清楚了。他们今儿个说这个是改组派，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其实真正的反革命，真正的鬼就是这个姜气也。这姜气也是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十分的狡猾，十分有经验。要说杀共产党人，那不是正趁他的心吗？您回过头去看一看，他执行夏曦的命令，他们俩一唱一和，整个红军被杀掉的这些优秀的指挥官死的多屈，这都是姜气也和夏曦一手造成的。要杀共产党的将领，姜气也当然是一马当先了，比谁他都积极呀。夏曦是个白面书生，狗屁不是，他就没发现姜气也是国民党的特务，就认为这个人十分听话，对我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人好使唤，因此把他视为亲信。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姜气也呀，他先设了个套，方才所谓那个柴桂林说的那玩意儿都是编的，是他交给柴桂林怎么说怎么说的。您说这小子有多毒辣呀？可没想到夏曦要跟关向应跟贺龙商量，他怕露馅儿。那一审这柴桂林，柴桂林要把这些事儿都抖了出来，说根本没这么回事儿，那是姜气也告诉我这么干的，那不就整个露了馅儿了吗？所以必须得杀人灭口。因此姜气也是先下手，派人把这柴桂林先杀了。这是真正的杀人灭口啊，来个死无对证。贺龙得知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三个人被抓的消息之后，立即浓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周身上下36000根汗毛全都立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大声骂道：娘的，真是岂有此理，如此下去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岂不要被斩尽杀绝吗？他夏曦究竟想干什么？贺龙穿好了衣服，上了马，带着警卫排就来到夏曦的住处，咣一脚把门踢开，迈步就进了屋，刮进来一阵冷风啊，把夏曦吓得一哆嗦。这夏曦刚吃完饭，找了根扫帚苗正剔牙呢，皮抗贺龙是一脸的怒气，就知道来者不善呢。夏曦呀，来个以柔克刚，满脸陪笑，哎呀，我当谁呢？胡子，我正要派人请你去呢。贺龙就像没听见一样，劈口就问他：我问你，那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又犯了何罪？你为什么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你问这个呀？我说老贺呀，他们犯了反革命罪，都是改组派。改组派，拿出证据来。当然有证据了，这个反革命案件是姜气也亲自破获的，证据确凿。夏曦一批姜气也，贺龙的火更大了。老夏，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如今我再跟你讲一遍，那个姜气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阳奉阴违，挑拨离间，我们红军内部毁就毁到他手上了，你为什么都听他的？夏曦把脸往下一沉，哎，老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姜气也在肃反斗争中是立下了大功的。什么？我说夏书记，咱先不提这姜气也，哎，咱们先说说
抓宋盘明他们三个人有什么证据，证据何在。夏曦听了贺龙的问话，心说我要你贺龙亲自审讯柴桂林，让你也知道知道，要不是江启也破获了此案，就连你贺龙的脑袋也没了。哎，夏曦心里的安定，觉着很得意，叫秦木兵去把江局长请来。秦武兵接到了夏曦的命令，立即去找江启也，结果找了一溜十三圈也没有江启也的影子，一直到了后半夜才把江启也给找着。这秦武兵就说，江局长快去吧，军长哎，还有书记等了你好长时间了，真难找，您上哪儿去了，啥事儿，找你有什么事商量吧。那好那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这江启也这才整理整理衣服，屁颠屁颠的跟着这秦务兵来到夏曦的住处。江启也这一露面，夏曦立即就问他，江启也快把那个证人柴桂林带到这儿，贺军长要亲自审问他。江启也听到这儿，把脑袋一拨了，大腿一拍，哎呀，夏书记啊，快别提了，您倒早点说呀，晚了，这柴桂林他被人给杀死了。啊，夏曦眼珠子一瞪，这是怎么回事？江启也就说，图财害命呗，柴桂林身上不是有几个钱吗，就被人给盯上了，所以才被杀了。夏曦又问，什么人对他下的毒手？哎呀书记啊，我现在正设法缉拿凶手，眼下还说不清楚。贺龙在旁边听着，气得简直说不出话来，这是纯属典型的杀人灭口啊。贺龙刚想要追问，非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正在一个节骨眼上，就听见外边有急促的脚步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上木楼，推门进了屋了。报告军长，有紧急情况。贺龙一看谁呀、啊？正是作战参谋老王。出啥事儿了？报告军长，敌人就是那个何健，调集了各路大军杀过来了，眼看。夏曦和江启也要处决叶光吉、盛联军、宋盘明三个人，手段何其毒也，归根结底都是这个江启也捣的鬼，是夏曦给他撑腰。咱们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作战参谋突然跑上楼向贺龙报告，说长沙王何健，就是国民党湖南省的省主席，已经调集各路大军杀过来了，眼看就杀到我们面前了，这怎么办？情况十分紧急呀、啊！贺龙就站起来了，跟夏曦说，关于这三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旁，先不做处理，马上带队反击。夏曦一听也慌了神了，赶忙把手枪带上，也下了楼了。作战方面当然得听贺龙的了。这时候由于红三军党团组织的解散和第三次肃反，红三军已经元气大伤，远不如从前了。虽然贺龙亲自指挥破敌，无奈敌兵人多势众，且来势凶猛，红军是抵挡不住啊！敌人很快就占领了鹤峰县，形势非常危机。红军呢和中央分局只能向鹤峰的边界转移。就在这转移之中，江启也得到夏曦的同意，暗地之中把叶光吉、盛联军、宋盘明三个人推下山崖，活活的摔死。可怜这三位红军将领如此饮恨而亡，
后人有诗叹曰，说光明磊落三英雄，创建苏区立七功，只为直言明真话，致使夏曦恼心中，小人阴险失权术，暗为英雄设陷坑，可叹夏曦大肃反，赏了蒋家百万兵。这切中要害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么杀了叶光及盛联军宋盘明三个人之后，夏曦呀还挺有成就感，赶紧准备写文件向中央报功。他写了一大堆，什么段德昌啊是改组派呀、啊、把红三军拉回洪湖要投靠蒋介石啊，什么宋盘明是改组派的新书记，叶光吉是骨干分子等等等等，写的正起劲儿呢，贺龙、关向英、卢东升三个人进来了。夏曦一看赶忙站起来就问，哎，老贺有事吗？贺龙笑着说，书记啊，我们找到了一个隐藏在红军内部的大特务。啊，夏曦吓得脑袋嗡嗡直响，顿时眼睛就翻白眼了。这是谁？贺龙没理他，向外边大喊一声，带上来。只见两个战士压着一个贼眉鼠眼的人进了屋了。这人呢被绳子绑着，勾了这个腰，小脸好像土灰相似，翻弄着小眼睛，盯着贺龙看着夏曦。卢东升啊在这个小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去你妈的。书记，这是我们抓到的国民党的探子，您亲自审问吧。夏曦这才回过神来，点了点头，仔细打量对面站的这个人，然后进行审讯。你说是谁派你来的？长官，是何健何主席，不就是何健派我来的。那你到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来送信和取情报。送给谁？这探子咬咬牙想不说，把脑袋低下想了半天。卢东升气坏了，过来又给他一脚。回答，照实回答，不见老子对你不客气。好，我说。夏曦又问，到底你跟谁接头？说。长官，江气也。谁？跟江气也接头。夏曦一听顿时就傻在那儿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老江在肃反当中出了那么多的力啊，对我是言听计从啊，这么一个好同志怎么会是敌特分子呢？他从心里往外是120个不相信的。关向英看夏曦不信，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扔到夏曦桌子上，老夏呀，你不用怀疑，你看看这封信吧。哎，说江气也是最大的敌特分子，这有根据的，你看看。哦，好。夏曦把信展开仔细观瞧，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6遍。看完了内容之后，顿时傻眼了。哎呀，如梦方醒，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额头上渗出来冷汗，一点不假。就是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给江气也写的亲笔信，表彰了江气也立下了大功，党国绝不能亏待他，叫江气也把最近红军内部的情况如实地向他禀报，又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等等等等。这还错得了吗？哎呀，夏曦气得浑身直抖。哎，来人！

0: 把江七爷给我抓起来。再说这个江七爷，这小子机灵着呢，因为他心怀鬼胎呀，平时睡觉甚至他都睁着一只眼睛啊。他听说了红军抓住一个国民党的探子，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心说能不能跟我有关呢？不管怎么样，36计是走为上策呀，真要落到这帮穷棒子手里，就得把我撕碎了。他想到这儿就想逃跑，刚一开门，外边站着几个红军战士。江局长，您上哪儿？我出去遛个弯儿，请您不要动了。啥意思？贺军长的命令要监视你的一切行动。什么？我去找夏书记，我问个清楚。他刚想趁机逃走，战士们不管3七21过来抓住他，像抓小鸡儿一样往地上一按，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抓住这个特务之后，贺龙马上派人就秘密监视着江七爷。其实就没抓这特务之前，贺龙啊早就派人把他暗中控制起来了。那贺龙相当聪明，他反来覆去地琢磨着江七爷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手段如此毒辣，比敌人还毒辣呀，因此对他的身份产生了重大的怀疑。贺龙早就派心腹人监视着江七爷的一举一动，尤其这次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经过审讯确实来找江七爷接头，从身上还搜出一封信来。贺龙哪敢怠慢，因此叫卢东升派了一个连的人把江七爷的住处是重重包围，随时可以逮捕他。他想走，走得了吗？因此被生擒活拿呀，一直就拎到夏曦的面前。夏曦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平时他拿江七爷当成心腹的心腹啊，无话不谈，现在居然变成了敌人，他依然还不相信呢，但是铁证如山。他问那特务，你找接头的就是他，一点不假，就是找的他。好，江七爷，你做的好事儿，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江七爷低着脑袋，一句话都没了。卢东升过来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刮子，咵，把这小子打得嗷了一声。卢东升指着他就问，江七爷，你不是能说会道吗？你小嘴巴巴的不是能讲吗？今天对着我们书记，你说你究竟你是什么身份？你说。关向英也气急了，你耍死狗是不？你不说好，你能用酷刑收拾我们的同志，我们就能用酷刑收拾你。准备铁烙铁，大刑伺候。江七爷一听啊，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1: 不，我说，还说啥呀？吃谁向着谁？我就是何健何主席，就是何健那兔崽子派我到这儿来的，让我打进红军内部，刺探红军情报，跟我说的清清楚楚。如果我立了大功，论功行赏，为此我在何主席面前也打了保票了。之后发生的那些事儿，你们都清楚，说也是浪费时间，我都承认。夏曦听的是清清楚楚，
0: 贺龙盯着夏曦。书记，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1: 没有了。
0: 夏曦是追悔莫及呀。
1: 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拉出去，枪毙！
0: 不，
1: 砍头，把他的狗头砍下来。
0: 贺龙一声命令，连特务带江气也推下去了，也把脑袋给砍下来。而且这件事情，小玉红三军人人尽知。红三军就开了锅了，3000来人呢，在私下里大家就说来了，闹了半天这个江局长是个特务，他可把咱们给坑苦了，为什么书记对他那么信任呢？大伙心知肚明啊，到现在可有发泄的机会了，真是大快人心。再说这夏曦通过这件事儿，在屋里一闷，是一句话也没有了。那位说他后悔了，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肯定啊，他后悔当初不该对那么多人下毒手，肯定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了。其实跟您说，您猜错了，夏曦一点悔过的心都没有，他认为啊，抓改组派没有错，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没有错，只不过在信用江气也这方面没有看清他是个敌人，仅此而已呀。但是通过这件事，夏曦不但没有痛改前非悔过的意思，反而的疑心就更重了。他在想，哎呀，真吓人呐！我身边的人居然是反革命，那么说明我们红三军内部还有反革命。你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啊！究竟谁是反革命？看来还得抓改组派呀，还得把他们斩尽诛绝呀！不把内部肃清了，这危险可太大了。他把所有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对谁都画了个大问号，甚至怀疑他身边的4个警卫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是他们也是特务的话，头一个倒霉的就是我呀！呀，这可怎么办？这家真发神经了。4个警卫，他下令处决了3个，还剩下1个。那个为什么没处决呢？正好叫贺龙给赶上，是贺龙给抢救下来的，估计他身边的4个警卫他全要干掉。您说这不是神经是什么呢？至于救下来那个警卫是谁，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这红军呢，好不容易辗转来到了宣恩县烧巴岩一带，才把敌人给甩掉啊，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趁着红军休整的时间，这夏曦呀，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找一些客观的理由呗，也承认一点错误，比方说对江气也呀，没有看穿他的野心，没有识破他的阴谋，我是黑白不分，犯了错误了。一方面的给上级打报告，另一方面他一琢磨，还得肃反呐，不肃反这玩意儿不保险。他把贺龙几个人请来商量商量，他刚一张嘴，贺龙啪把桌子一拍，老夏，你有病，你擦擦眼睛好好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敌军是大兵压境，我们是重重困难，让你搞肃反搞的人心惶惶，哪有心思作战呢？因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了败仗，你还要肃反？莫非你想把我们内部彻底搞垮了不成？我不反对肃反，但是见着反革命我们绝不留情， 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到了这儿，关江英也敢说话了：“老夏呀，别介了，看看形势的转化再说吧。这样干下去，对咱们太不利了。你看，现在党团组织全没了。”军事干部没了，指挥员大量的匮乏呀，因此我们才打败仗啊。你还搞什么呢？你搞。这夏曦一看遭到别人的反对，他不言语了。但是会还要开，他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形势，果然是不妙啊。做了三条指示：一，继续抓改组派，括弧等有了时间慢慢再说，发现了改组派及时的干掉。第二，开辟新苏区。三，巩固现有的苏区。现有的地盘你得巩固啊，还得开辟新苏区啊，不就活不下去了。就按照这个思路和决定，因此夏曦指示兵分两路，由贺龙、关向英和新任的红九师师长汤福林率领红九师和教导团去湖北和四川的边界打游击，开辟新苏区，由夏曦和卢东升带着红七师巩固现有的苏区。本来贺龙啊不同意这个决定，现在人马总算上不到3000人，在兵分两路，势力太单薄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呀。但是拗不过夏曦，他是最高的领导啊，他拍板做了决定了，只好执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啊。贺龙领命之后刚要出发，嘿嘿，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见着贺龙扑通就跪下了，是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说了一番言语。贺龙不见来人便罢，一听此人说的这个经过，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大叫一声：“哎呀，痛杀我也！”身子一晃，顿时是不省人事。其他人赶紧把贺龙给扶住了，关向英可吓坏了：“快找军医，找军医！”把军医找来，扎了针灸，摁了人中，给他喂了点水，好半天贺龙这才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这才细问来人经过。那位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胡了八图的，来的人是谁呀？他说了哪些话呀？贺龙为什么这么痛心呢？您得容我详细交代。来的这个人是个漂亮的小伙，叫廖汉生。咱们前文书说过，廖汉生陪着贺英见过贺龙，他来了。原来他报的是什么信儿啊？贺龙最尊敬最爱戴的人，他的姐姐贺英牺牲了。贺英牺牲了，贺龙能不难过吗？”那位说：“贺英怎么牺牲的？”自从上次贺英和贺龙见着之后，姐弟二人唠了一天，然后分手了。这贺英呢，准备还回去继续打游击，没想到走到四门岩这儿跟敌人碰上了。国民党军认识贺英，这是贺龙的姐姐，那抓住他也能请功受赏啊，因此嗷嗷直叫往上进攻。贺英和廖汉生人单势孤，那几个人几条枪怎么能是敌人的对手？他们钻进了丛林，开始打游击。这敌人是紧追不舍呀，怎么甩也甩不掉。后来贺英发现四面都是敌人， 很难逃走了，因此他掩护着廖汉生和其他的同志，让他们赶紧突围，自己在后头掩护。廖汉生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贺英把眼一瞪，执行命令。廖汉生没办法了，率其他的同志突围，贺英在后头掩护。后来贺英发现同志们已经脱离了险境，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想要撤退，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膛。这位巾帼英雄望着东方天际微露的曙光，说了一句：天生我47岁天未亮，再过47年满天光。

大家好，我是千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花。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1: 地区局势几经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伊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2: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激愤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事并致辞。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

0: 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谢谢，我们有
3: 谢谢，
2: 有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
4: 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

0: 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心向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1: 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

0: 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主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
2: 联播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3: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联播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联播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联播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3: 从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联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联博会外资参

0: 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3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以五倍青春护锦绣中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百年信仰。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

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1: 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
2: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3: 来，
4: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4: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死于心
6: 脑血管、脑血管病死，
7: 每年平均1万人
6: 死亡够10秒，
7: 高于肿瘤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9: 我爱中国，
18: 共筑一个国，
13: 共爱一个家。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0: 你传到哪里去了？
4: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理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渲染剂》第29回，书接前文，八爷爷和众人不相信老五的话，认为老五是个二八扣，说话靠不住。可是江峰用望远镜一看，才知道敌人果然扑来。老五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胡说八道，众人肯定是误会他，就这样立即命令部队转往东南方向出发。队伍啊，刚朝东走出一条山沟，突然前面左右山头之上全都是国民党，敌人正在埋锅造饭，无数的烟火升向天空，人喊马嘶，雪人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乱成一片。看样子至少这些人是一个整团，这时候背后的敌人已从寒风岭远远的向头道门、二道门开来，眼前这条向东南方的去路又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无法通过呀。江方问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方克荣此时就

在这里边走路不注意的话，真是发觉不了。不过这里边非常难走，什么葛藤啊、野草啊，上上下下把这些树枝网都给支棱起来，不是套住你的手，就是网住你的脚。幸好方克荣领的路被这野猪打他呢，队伍要过两个山头，尖兵方克荣突听这右前方柴火林中一阵响声，一是惊动了野猪，扭头一看，见跑来两个持枪的人。方克荣眼尖，一看这持枪的就知道自己打野猪的同行。那两个人一面走一面向方克荣急摇手，又扭过头来指向队伍前面那个方向。那俩人还没有走到切近，方克荣已经领会他们的意思，也就是学着他们的样子向后摆了摆手，又朝前边指了指，使了个眼色，全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从这队伍前头传到了最后，都知道前边肯定现在是发现了敌人。江峰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休息，随着便领方克荣到前边进行窥探。只见在离尖兵几十公里远的这个前方，嘿嘿，敌人正顺着一条由北向南的大路朝金刚台纵深处而来，步兵是源源不断向南而涌，许多匹马驮着个重机关枪、迫击炮，敌人的军官们都穿着棉大衣，把脑袋这龟缩在这皮领子里边，还有的抓来很多民夫，背着什么子弹箱啊和炮弹。江峰心想，要不是这两个打猎的群众，我们就得危险呐，让人给包了饺子。哎呀，这回呀，一定要把他们记下，建立联系。于是急忙悄悄返回。可是想找这两个人感谢感谢，问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两个人已经不见了。江峰没有办法，返回之时还在想，这两个群众是大别山的穷人呐，哎呀，日日夜夜盼着解放，哪一个心里不向着共产党，就是在敌人高压之下暂时不敢公开露面公开斗争，只好是秘密帮忙。张政委指示过，当群众看准了形势，相信我们能站住脚的时候，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干起来。想到这里，江峰敢于胜利的信心更增强了，于是又走到前面去监视敌人。就这样，已经过了两个小时，敌人还没有过完，战士们在后边挡着不耐烦了，小声向班长提议冲吧。江峰原来估计敌人可能是一个团，想等敌人完全过去再走，现在看来不止一个团，究竟有多少还估摸不透。韩林挨着江峰的这肩膀小声就说，这回老蒋可真下了血本了，下了本钱了。江峰说，敌人就是爱搞这种管子战术，总想把我们给撑死，我们就来个运动战，一口一口的吃，不要着急，个个击破，保证吃饱了不浪费，这有多好。韩林听了呵呵直乐，江峰碰了碰他，指了指前面，韩林朝前方一看，总算是过完了，赶快冲过去吧，越过前边的路就出了包围圈了。江峰立即命令，不准说话，不准打枪，沉着前进。战士们一个个迅速地越过大路，钻进对面的柴火林，不想刚过去一个分队，敌人后续部队又来了。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正在小路上有两个战士